0: 隧道全长约 1.15 公里，从交易湾西站大里城端顿构始发，沿滨海湾大道向东辐射，依次侧穿沙冲桥，下穿沙冲及苗冲后抵达交易湾站小里城端。该区间地质条件极为复杂，项目团队总结右线施工经验，依托信息化监控系统，同步采用注浆及钢套筒接收工艺，实现盾构精准，无渗漏出动。作为滨海湾新区轨道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交易湾西站和交易湾站正加快建设中。交易湾西站主体结构、维护结构及土方开挖工程已全部完成，站点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目前正有序推进封亭及出入口等附属结构施工。交易湾站前期工程已全部完工，车站主体维护桩完成，顶板、中板已建成，底板加速施工中，项目土方开挖累计完成 80%， 正同步推进剩余钢支撑、负二层土方开挖及底板施工等作业。东莞轨道交通二号线三期工程是东莞重大民生工程，北起虎门火车站，南至交易湾站，线路全长 17.1 公里，共设九座地下车站，其中在滨海湾新区设滨海湾站、青创城站、港澳码头站、交易湾西站、交易湾站，对推动东莞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1: 6月13号到14号，华为开发者大会持续在东莞松山湖举行。大会从 AI 芯片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鸿蒙系统在多领域的创新成果与生态建设进展，呈现鸿蒙全场景创新生态深度融合，赋能千行百业重塑智慧生活的宏大格局与无限可能，吸引了众多参会者体验。
2: 在鸿蒙 AI 展区，现场人气高涨，小易 Agent 生态板块向开发者呈现了开放平台的接入能力，为 AI 创新应用提供了广阔舞台，展现了 AI 与操作系统深度融合的潜力。展区还同步展示了开源鸿蒙巨深智能项目的生态成果，已有29家共建伙伴加入，覆盖业主、本体公司、系统应用软件与工具、芯片算力等多个领域。现场演示的工业控制、人机交互场景，让人真切感受到鸿蒙系统在未来巨深智能中的无限可能。本次大会日程设置丰富多元，包含主题演讲、鸿蒙星光大道、创想街区、主题脱口秀、安全生态论坛、开发者沙龙等多项特色环节。同步开设的鸿蒙生态创新应用展，集中展出基于鸿蒙系统打造的智能座舱、全屋智能、智慧办公等场景化解决方案，直观展现技术落地成果。
1: 近日，以管港赋能链接世界商机为主题的现代服务业生态共建大会在东莞香港中心举行。会上，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香港服务站正式签约，东莞香港中心全球招商同步启动。通过香港服务加东莞制造的深度融合，此次活动将为本土企业搭建一条通往全球市场的超级通道。
0: 大会现场，东莞市贸促会与东莞香港中心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成立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香港服务站。该服务站将依托香港金融、法律、国际认证等专业资源，一站式解决企业跨境合规、海外市场拓展等核心痛点，成为为管企提供直通香港国际化服务的常设窗口。东莞香港中心总经理吴国雄：
3: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所有能够走出去的这些企业呢，都以香港作为一个跳板，能够接触到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视野。所以呢，我们需要呢，将香港的一些就现代服务、国际服务前置到东莞来。
0: 现场还发布了东莞香港中心的全球招商计划。据介绍，东莞香港中心定位服务大湾区企业的交流与服务平台，东莞市外商协会总部、香港贸发局 GoGBA 服务站、香港设计师协会等已确定进驻。吴国雄：
3: 我们是跟其他的项目不一样的是在于我们的交流和服务平台，因为我们背靠外商协会有2500个会员单位，本身呢，我们就外商会里面它就有一定的这一个服务业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需要呢，将香港的一些先进的现代服务业把它引进来东莞，并且也帮东莞有出海的这个需求的一些企业，透过香港中心的这个平台，能够走向于全球。
0: 东莞香港中心位于东莞 CBD 首开区， 是吉超甲级写字楼、港式商业、品质现房、行政公寓、星级酒店于一体的国际综合体。项目以管港超级联系人为核心定位，致力于引进现代服务业机构，打造湾区企业出海与产业升级的超级服务平台。
1: 近日，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东莞市2026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第二期分配情况公示》。
2: 公示内容显示，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广东省向东莞市下达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2.5593亿元。东莞市根据项目工作进度和实际需要，制定了2026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老旧小区改造分配激励方案，采取激励奖补方式，对早开工、进展快的项目优先安排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按签订施工合同完成项目进度的50%，财审结算三个节点分期拨付补助资金。2026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第二期11个改造项目已完成签订施工合同节点，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844万多元。其中，东城街道有7个项目，分别为东兴花园、中汇华庭、雍华庭、金泽花园、金月湾花园、红怡花园、新世纪豪园第一居。恒利镇有3个项目，分别为金龙花园、瑞康花园、正桥花园。茶山镇有1个项目，即新世纪丽江豪园。
1: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东莞调查队获悉，5月份东莞居民消费价格与上月持平，同比上涨1.9%。1至5月平均，东莞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
0: 5月份服务价格上涨0.4%，消费品价格上涨3.3%，非食品烟酒价格上涨3.0%，扣除鲜菜鲜果价格上涨1.9%。5月份八大类价格同比呈现7升1降走势，其中交通通信类价格上涨6.4%，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5.9%，教育文化娱乐类价格上涨3.3%，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3.3%，衣着类价格上涨1.9%，居住类价格上涨0.7%，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0.6%，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下降0.6%。5月份服务价格下降0.3%，消费品价格上涨0.2%，非食品烟酒价格下降0.1%，扣除鲜菜鲜果价格与上月持平。5月份八大类价格环比呈现4升4降走势，其中衣着类价格上涨1.6%，教育文化娱乐类价格上涨0.5%，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0.4%。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上涨0.1%，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0.8%，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0.6%，交通通信类价格下降0.6%，居住类价格下降0.2%。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7批。截至6月14号，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7批1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中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6月13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6轮在惠州奥林匹克体育场展开争夺。客场作战的东莞队在先失一球的被动局面下，凭借队长李一松第70分钟的破门，最终以1-1战平惠州队，从客场带走宝贵1分。
0: 东莞队上一场主场对阵潮州5-1大胜，全队上下士气正盛，此次前往惠州客场比赛，目标是乘势而上，再下一城。然而，因为惠州刚刚下完暴雨，比赛场地非常湿滑，球员们的发挥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整个上半场，双方刻意放缓了攻守转换节奏，更多的时候是在中场进行拉锯战，比分一直保持在0-0。 直到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57分钟时，惠州队利用角球机会抓住东莞队防线瞬间的疏忽，率先破门取得进球，将场上比分改写成1-0。落后的东莞队迅速改变进攻节奏，重新掌握比赛主动权。第70分钟，皮球飞入禁区后引发混战，在一片乱局之中，东莞队队长李一松展现出一名核心球员的冷静与果敢，他敏锐地捕捉到稍纵即逝的机会，果断起脚完成破门，将比分顽强扳平。追平后的东莞队士气大振，频频在惠州队禁区制造威胁，但始终再难攻破惠州队的大门。最终双方1-1的比分维持到中场。东莞队队员邓同曦：
5: 非常的兴奋，就是毕竟第一次为东莞出战就能收获一个助攻，是非常高兴。
0: 尽管未能在客场全取3分，但在一球落后的逆境中，东莞队展现出了极为可贵的顽强拼搏精神。从失球后的快速应变，到持续高压的绝地反扑，再到队长挺身而出扳平比分，这支队伍用行动证明了自身在逆境中绝不放弃的坚韧品格。东莞队队长李一松：
6: 后面还有几场比赛，我们慢耐心的去打，一场一场打好啊。下场对梅州在主场，所以我们的目标还是以胜利去的。
0: 值得一提的是，比赛中场休息时，两队球员代表互赠城市礼物，其中东莞送出的礼物是以东莞烧鹅为原型的烧鹅腿玩偶和非遗荔枝柴烧鹅，惠州队送上本地特色的玉品贡米和荔枝果醋，场面暖心。
1: 6月13号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8强附加赛次回合上演终极对决，在湛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客场作战的揭阳队在黄金9分决战中笑到最后，成功拿到最后一张8强门票。至此，本届粤 BA 8强全部产生，备受瞩目的东莞队将在1/4决赛中迎战揭阳队。
7: 随着揭阳队惊险晋级，本届粤 BA 8强对阵格局正式明朗。东区前两名深圳队、东莞队与西区前两名中山队、广州队作为种子队直通8强，其余4个席位分别由汕头、潮州、佛山与揭阳队夺得。东莞队将在8强赛中迎来老对手揭阳队的挑战，其他对阵为深圳队汕头、广州队潮州、中山队佛山。作为全国闻名的篮球城市，东莞队在本届粤 BA 常规赛中展现出强劲实力，常规赛排名东区第二，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之一。据悉，在备战期间，东莞队教练组便全程密切关注湛江与揭阳的系列赛进程，针对两支球队不同的技战术特点，提前制定了应对方案。随着对手正式敲定为揭阳队，东莞队的备战工作也将全面进入针对性冲刺阶段。东莞队与揭阳队可谓颇有渊源，两队在小组赛阶段便有过交手，当时东莞队客场以83-79险胜。根据赛程安排，东莞队将先客后主对阵揭阳队，首场比赛将于6月20日正式打响。
1: 2026年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龙舟锦标赛6月15号就要鸣锣开赛了。目前各项准备工作都已进入尾声，各龙舟队伍经过连续几个月的训练，随时准备好投入比赛。
2: 龙舟锦标赛活动将于6月15日上午10时到12时30分，在东江东莞水道万江大桥至曲海大桥段举行。为确保公众安全和保障活动顺利进行，当天上午，金泰桥、中心区西路、金鳌洲、金鳌街、金鳌洲商业街、金州路等多个相关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及电动自行车驶入。各位市民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通行。另外，目前我市已经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其中6月15日预计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前往现场观看比赛的市民也要做好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准备。除了到现场为运动员加油、感受东莞龙舟氛围外，广大市民还可以通过电视和手机观看精彩的龙舟竞渡比赛。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以及知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都会进行同步视频直播，更有抽奖活动，期待广大市民的参与。
1: 6月13号，第一届东莞城龙舟竞渡邀请赛在莞城山洲河正式开赛。回违已久的倒冲赛龙舟重现山洲河，由东莞水务系统职工组成的市水务局龙舟队组建2支队伍参加成人组8人龙舟200米竞速赛。
0: 本次赛事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莞城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赛事以传承龙舟非遗文化、弘扬体育精神为宗旨，分少年组、成人组两大组别开展八人龙舟200米竞速赛。成人

0: 组共十支受邀队伍同场比拼。此次是水务局共选派十八名职工参赛，分两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赛场上，两支水务队伍伴着鼓声整齐划桨，破浪前行。队员们纷纷表示，将以本次比赛为契机，传承龙舟精神，展现东莞水务队伍积极向上、团结拼搏的精神面貌，在赛场上全力以赴，力争取得理想成绩。市水务局工作人员：
1: 我们来自水务的各个岗位，日常守护城市的水安全、水环境。那这次站上龙舟赛场，我们同样也会全力以赴，遵守赛事规则，文明参赛，奋力冲刺。
0: 市水务局工作人员：
2: 这次是队伍今年的第一场比赛，我们会认真对待每一轮比拼，赛出水务人的风采啊。
0: 据悉，2023年东莞记忆改造项目正式动工，儋州河滨水文化带活化工程也随之启动。经过洁污清淤、生态改造、景观提质等多项整治行动，儋州河迎来蝶变、水清岸阔、水系通畅的治理成效，让儋州河具备承办龙舟赛事的优越条件。如今的儋州河也成为了周边居民饭后漫步散心、临水休憩的休闲好去处。
3: 6月13号是第十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茶山镇在南社明清古村落举办四大主题非遗系列活动，最是岭南红、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体验馆正式揭牌启用。活动中，沉浸式美学雅集、非遗购物专场、梦回南社、千场实景演出轮番上演，以文为媒，以艺聚力，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全方位展现岭南文脉的传承活力与时代魅力。
4: 3、2、1，传承岭南文脉，绽放风
5: 光。活动当日，最是岭南红、岭南非遗展示体验馆正式揭牌。该馆总面积约447平方米，整合全镇16项各级非遗项目与11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资源，打造集展示、体验、传播于一体的沉浸式岭南文化空间，市民游客在移步观景中读懂岭南文化，感受人文温度。茶山镇党委书记陈志武：
6: 我们今天启动岭南红非遗展示馆，是我们贯彻百千万工程建设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推进茶湾文旅片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我们希望也在践行让非遗活起来，让非遗有更大的流量去带动对文化的实践跟推广。
5: 当晚，伴随着醒狮起舞、汉服迎宾，南社夜游系列活动正式开启。重头戏沉浸式实景剧《梦回南社》迎来第1000场里程碑演出。本次演出升级为全域移动式实景演绎，依托古村内原生实景，以岭南风情、家风传承、家国情怀为核心主线，结合多元艺术形式，生动演绎历史名人谢玉琪的人生故事，以及南社绵延千年的人文底蕴。实景剧《梦回南社》总策划卢永军：
7: 这个剧我们汇集了朗诵、诗歌、舞蹈、还有情景、还有各种的这个农耕的表演，配合了这条千年的古村一个文化的底蕴。
5: 观众：
8: 学习一下历史啊，发现一下南社的一些历史文化吧，很好，非常好。
5: 接下来，茶山镇将持续深耕岭南文化资源，不断深化非遗加文旅、非遗加文创、非遗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做强文化能级，擦亮文旅品牌，全力打造大湾区岭南文化旅游目的地与潮玩文旅目的地，为东莞文化强势建设贡献茶山力量，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绽放新彩。
3: 6月13号下午，东莞广电少儿口才2026夏季汇报演出在东莞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精彩上演。小主持学员登上广电专业舞台，用自信的表达和流畅的语言，向家长和观众们汇报一学期的学习成果，展现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
5: 本次汇报演出分为集体主持风采展示、个人朗诵展示和集体节目汇演三大篇章。小主持学员们轮番登台，带来集体主持、情景剧、散文朗诵、经典诵读、演讲、贯口、趣味故事等多种形式的精彩表演。从稚嫩轻描到从容自信，孩子们在舞台上字正腔圆、落落大方，用声音诠释经典，用热爱奔赴远方。学员赵若楠：
9: 我在广电学口才已经学了4年了，在这里我收获了自信与勇气。

0: 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与每次展演，课堂也非常的有趣。
1: 家长，
2: 我们家两个孩子都在这里学口才，我感觉就是，姐姐的进步是最大的。
1: 一直以来，东莞广播电视台深耕少儿口才教育，将课堂专业口才课程与舞台表演紧密结合，为孩子们打造了课堂培训加展演比赛加晚会录制加短视频拍摄全能成长体系。今年暑假期间，东莞广电还将组织学员奔赴国家大剧院、清华大学大礼堂等全国顶级舞台，让更多孩子在语言艺术的道路上自信发声，勇敢追梦。东莞广播电视台培训中心负责人张飞：
3: 我们把课堂上的专业的口才课程和孩子们在舞台上的表演结合在一起，形成孩子们独特的语言表达能力，让孩子们更加阳光，更加自信。那么接下来暑假快要到了，我们也会推出越来越多丰富多元的课程，帮助孩子们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4: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薇，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从细听不到声音的人，不需要看手语，只需要戴上眼镜，就可以看到人家讲的每一句说话。而一个看不到世界的人，亦都不需要人家去扶，只需要一副眼镜就可以知道前面有楼梯，路边有长凳，对面走过来的是不是熟人。这些曾经只是在科幻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现在已经在粤港澳大湾区变成了现实。近期珠港澳科技赋能无障碍交流活动在珠海市金湾区举行，来自香港、澳门、珠海三地的残疾人代表、家属、高科技助残企业代表及志愿者等超400人共聚一堂，共同见证科技如何为无障碍生活插上翅膀。活动现场，十几家高科技及康复辅具企业带来了助残机器人、智慧康复训练设备、极致轻量型 AI 加 AR 眼镜等创新产品。听障人士戴上 AR 眼镜，不用再一直望住人家的嘴唇和依赖手语交流，对方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可以清晰地投射在眼前，

而肢体障碍人士坐住搭载了智能感应系统和特殊履带式结构的智能电动轮椅平稳行进。而靠近台阶的时候，轮椅就会自动检测台阶的高度和角度，调整重心，履带缓缓贴合台阶平稳跑。

0: 到它的坡度，然后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啊，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一类实施，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1: 在这次活动的实景演示区，人形陪护机器人耐心地和自闭症的小朋友互动做游戏，手部智能康复训练仪帮助中风的患者逐啲逐啲咁恢复精细动作能力。现场仲有人机共舞的环节，而机器人和残障代表默契配合，完成了一段流畅优美的舞蹈，完美诠释了残健共融的主题。这些产品不是什么炫技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覆盖了残障朋友出行、起居、康复的每一个日常场景。科技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于它有几高深、几咁型，而在于它能够温暖每一个人，不令任何一个人跟不上。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今次活动当中备受关注嘅莫界科技创始合伙人兼副总裁黄金山先生，请佢嚟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副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视障人士听见世界嘅 AI 加 AR 无障碍眼镜。王先生你好，刚才我们提到您团队研发的这副 AR 眼镜能帮听障人士看见声音，帮视障人士看清世界。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特别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2: 好的，就是我们的眼镜它其实搭载了这个指向性的麦克风阵列，它能够精准的收取这个环境的这个声音，平时通过这个算法它会匹配，然后转化成实时的文字在这个眼镜端的一个显示。它首先是通过这个眼镜的麦克风去收音，然后通过这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把它转化成文字，然后再把它在我们的这个镜片上去把这个文字展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听障人士就可以通过看的方式来捕获到这个声音的信息。我们的核心突破在于自研竖立眼视光波导这个技术，这是全球首创的技术路线，就是我们的眼镜整机的重量能够做到与普通眼镜相当，就是单色目前我们可以做到25克，全彩呢可以做到38克。产品呢深度融合了 AI 的能力，覆盖翻译、这个导航、信息提醒等多场景的这个实用功能，真正实现了这个智能体与日常佩戴的舒适感的兼顾。
1: 那王先生，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在珠海落地残联战略合作项目，入局 AI 加 AR 助残赛道？那目前助残的 AR 眼镜已经落地了哪些实用的场景呢？那比如日常购物、问路、手语转文字、无障碍出行，有没有哪些真实的残障用户的适用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这个一方面啊，因为珠海在无障碍产业政策上与区位上还是具有不错的优势的。就另一方面呢，也是墨界技术向善理念的一个自然延伸。因为残障群体对看见声音、听见世界有刚性的需求，而我们极致化的这个极致轻量化的 AI 加 AR 眼镜这些技术啊，恰好能够在这个方面呢精准的进行一个诉求的一个匹配。我们的这个 AI 眼镜呢，它现在已经支持了就包括这个语音转文字啊、这个实景翻译播报等核心功能。就是面向听障与这个视障人群，就是覆盖了这个无障碍沟通、安全出行，包括这个日常的阅读等实用场景。就是我们已经跟北美的一个科技品牌叫 Captify， 就是联合推出了为这个听障人群专门设计的 AR 眼镜，能够让将这个声音呢实时转化成文字，并呈现在咱们的镜片上。我们的客户告诉我们，一位北美的这个听障大学生，他的反馈啊，就是戴上我们这款眼镜之后呢，课堂上他就不需要就是通过这个手语老师的翻译协助，就是学习效率啊提升了差不多有40%。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用我们的 AI 加 AR 眼镜这项技术，真正实践科技向善的一个体验。
1: 研发助残款的产品和面向普通消费者的 AR 眼镜，在硬件、算法、交互设计上面也做了哪些针对性的改良呢？
2: 就是所有的产品的它的设计还有定义，其实都是必须要根据这个人群他所处的场景，就是他们实时需要怎么来去帮助他们生活更加便利。像比如说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把这个声音转成文字的这项功能啊，在眼镜上展示，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听障人群，由于耳朵就是失聪听不到，但是他在视觉上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在眼镜上加入这个实时的麦克风阵列，精准的搜音，然后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波导显示技术把它展示在这个镜片上，使用者他就可以实时的把这个声音通过看的方式然后获得这个信息。对，这个它主要是需要我们在算法上，就是或者是这个通信上，让你的实时性做得更好，就是你的时延要足够的小，然后转化要足够准确。对，我们目前还是在我们消费级 AR 眼镜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场景，视障人群他在出行其实

0: 其实很不方便的。我们可以在这个 AR 眼镜上加入这个摄像头，通过算法做这个 AR 导航，通过语音播报的方式跟这个佩戴者提供一个信息的帮助。
1: 您的企业自研的树脂衍射光波导是全球首创技术，那相较于传统的玻璃波导，减重近一半，整机的40克以内，也接近了普通的眼镜的重量。那从实验室研发到量产落地，在国产 AR 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难点，企业都是怎么样攻克的呢？
0: 我们是从底层的树脂晶圆材料开始做起的，对，包括自研的纳米眼影胶水的配方等。我们其实是从材料到这个晶圆成型，然后这个做纳米眼影，然后做后面的厚道的封装测试，一直做到 AR 眼镜的整个的一个集成。就这样，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布局。这样做的它的意义呢，有几个吧。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生产标准的一个沉淀。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良率的提升上做到很好的一个把控，因为材料和工艺全部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可以精准的定位每一个良率问题，并能够做到这个快速的迭代。第二个就是成本上可控，就是我们其实从核心材料到这个整机都在自己手里面，这样它可以摊薄成本的空间就是远比这个我们只做这个组装型的一个厂商要多得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创新可控。就是我们这样的一条路线，完全可以由产品需求反向驱动我们的技术迭代。那这条路走起来呢，看着很难，但是我们现在走通了，其实就会是形成一个别人很难复制的一个壁垒。
1: 那目前的产品从工业科技消费品转向民用普及，定价、轻量化、易用性是怎么样去匹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使用呢？
0: 就是我们其实墨界创立的第一天起，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做一个真正能够被大众日常佩戴的消费级的 AR 眼镜。就是公司是21年底注册成立啊，就是那个时候市面上的眼镜动辄其实就是上百克。我们其实非常清楚，眼镜一旦超过了50克，人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佩戴的。所以这条路是我们认为是走不通的，所以我们没有跟着这个方向去往下继续走，而是创造性的开辟了这个轻量化的 AR 眼镜这条全新的技术路线，就是从零开始，这个自演树脂衍射波导这个全链的技术，就是目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单色块做到了25克，全彩的做到了38克，这才真正的落在了日常佩戴舒适的一个区间的重量里面，跟普通眼镜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就是重量问题我们解决了，我们才可能谈这个眼镜它有什么功能。就是墨界的 AR 眼镜啊，集成了麦克风，包括这个定向的发声喇叭，还有包括我们全站自研的近眼显示光波导技术，就是真正的可以全天候满足这个佩戴者的需求，就是可以做到这个信息提示啊、AR 导航啊、包括 AI 翻译啊、演讲提词、打电话、听音乐等，这些都是我们真实的日常高频的一些场景。我们想做的就是让 AR 眼镜像手机一样，成为每个人离不开的随身的一个工具。
1: 接下来，在民生科技无障碍普惠方面的短期落地目标和长期的战略是什么呀？
0: 就短期来看呢，我们墨界目前还会持续深耕核心的光学技术，就是依托我们全站的能力和 ODM 的量产优势，持续的迭代消费级的 AR 眼镜的一个产品，在重量啊、功能啊与价格三个维度上不断的去突破，让更多的人用得上、戴得住。长远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以我们核心的技术赋能全球的行业伙伴，共同推动啊这个 AR 眼镜像智能手机一样，成为人手一副的日常标配。墨界会沿着这个消费级这条路线坚定的走下去，用技术的普惠，真正的把 AR 带进千家万户。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头先分享咗无障碍科技系点样温暖特殊群体，但其实喺我哋每个人嘅日常生活当中，科技带嚟嘅改变亦都无处不在。本月初，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喺广交会展馆开幕，现场首发咗14项广州数字科技 AI 创新产品同埋平台，三大运营商都带嚟咗各自嘅核心底座成果。中国电信的昔阳五位一体智能云体系为千行百业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支撑，中国移动的震泽 token 服务令数字身份认证变得更加安全、更加便捷，中国联通的云希 3.0 AI 应用矩阵就打造了12款能够帮企业提效的数字员工。 今次展会上受关注度最高的创新产品是一款脑机接口。

0: 智能安睡仪，它能够实时咁采集脑电、眼电、心率、血氧等多项生理指标，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精准识别大脑嘅真实睡眠状态，再结合闭环神经调控技术，按需输出微电流同埋特殊频率嘅助眠音频，帮助大脑慢慢咁放松落嚟，更快进入深度睡眠，实现咗从被动监测到主动调控嘅跨越。目前呢款产品已经进入最后嘅量产测试阶段，好快就可以正式上市。除了可以调节睡眠，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还能够应用在很多方面。在第26届全国科技活动周广州分会场上，脑机接口互动体验区成为了全场排队最长、人气最高的打卡点。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排了半个多钟头的队，就为了体验一把用意念玩游戏。戴上只有几十克重的轻巧 AI 头带，不需要喐手，不需要按键，全靠大脑的注意力就能够控制屏幕上面的小球移动，闯过层层关卡。研发人员介绍，安睡仪和专注力训练系统用的是同一套底层技术逻辑，都是基于高精度脑电信号采集和深度学习解码。这项技术就好像一个通用的大脑接口，亦都可以用来改善睡眠，亦都可以用来训练专注力，未来还有可能行入康复中心，帮中风患者恢复肢体功能，真正将实验室入面的前沿技术变成能够帮到普通人的实用工具。在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上，各类机器人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电梯巡检机器人，它可以24个钟头不间断地工作，自动检查电梯的运行状态，发现异常立即报警，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再比如全向移动机器人，能够在 1.2 米阔的壁夹通道里面自由穿行，特别适合老旧厂房和物流仓库的货物转运。而最令现场观众感到震撼的是智能警用装备展示区，由民警、人形机器人、多功能机器狗和无人机组成的空地协同作战队伍，在现场演示了极端警情处置和应急救援的场景，动作流畅，配合默契，令不少观众直呼安全感拉满。如果说巡检机器人、智能安睡仪是我们摸得到、看得到的科技改变生活，那还有一种科技，它可能不是直接地出现在你家，但是就是在你遇到麻烦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最专业的支撑。这个就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智能化升级了。近日广州举办了科会法律智慧服务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应用展示暨法律科技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广东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凭借一款能够输出专业法律意见的智能产品获得了决赛的银奖。同市面上面那些只能够提供泛化咨询的法律 AI 不一样，这款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专业。它支持文字、语音等多种咨询方式，除了能够听明白普通话，还支持粤语、客家话等多种方言，以及英文、法文等十几种外语，可以处理十几种外语的法律问题，而回答的准确率是超过了 99.9%。同时它的智能合同审查功能尤其突出，依托本地技术读取文件，数据不上云可脱问处理，两到八分钟就能够完成审查并生成大批注的版本，效率比人工提升了50倍以上。目前该公司已经建成了七大产品矩阵，累计服务超过40万人次。以前要跑好几趟、浪费几日时间才能够办成的法律事务，现在在家动下手指就能够解决，亦都真正打通了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是安睡仪、机器人定是法律 AI， 这些都是生在技术土壤上面的果实，而真正能够支撑所有应用跑起身，令整个数字生态能够自主可控的，其实是我们平时很少注意到但是又无比重要的操作系统。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操作系统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技术，但实际上我们每日用的手机、电脑、智能家电，甚至工厂里面的机器设备都离不开操作系统。作为数字经济的根技术，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不单止关系到国家的信息安全，亦都企业的生存发展。 在不久之前开完鸿蒙开发者大会2026在广州召开。会上，全国首个省级开源鸿蒙适配中心、广东省开源鸿蒙适配中心技术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解决广大中小企业接入开源鸿蒙生态时遇到的成本高、周期长、标准不统一的难题。科学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技术产品官金伟就告诉记者听了，依托适配中心的公共技术平台，企业的开发成本可以降低 60%-70%， 开发周期缩短一半以上。过去一家中小企业要同自己家的智能门锁做鸿蒙适配，可能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投入几十万元，但是到现在只需要2-3个月，浪费几万元就能够完成。这个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准入门槛，令更多企业能够轻装上阵，融入国产操作系统的生态大家庭。广州黄埔区一家本土企业推出了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深度定制的交通行业专属操作系统，目前已经率先应用在广州的智能交通信号灯、路边智慧停车系统上面。跟住落嚟，呢套系统仲将逐步推广到全省嘅智慧公交、轨道交通等场景。根据适配中心透露，下半年佢哋仲将重点布局交通治理、基层治理、智慧教育、电力鸿蒙、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医疗、应急安全、政务服务、城市更新九大关系国计民生嘅关键领域，推动更多行业终端接入国产操作系统嘅自主生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正在把操作系统、人工智能这些底层技术能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升级动力。今年5月中旬，广东省工信厅正式上线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为制造业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搭建起了一座精准对接的桥梁。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汇聚了近570家赋能机构、905项技术资源和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的机械臂演示了焊接的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升级成为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且定位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模型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参数，将一次碳伤合格率从原来的50%+提升到90%以上。而更加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条生产线的设备，企业的改造成本非常可控。树根科技副董事长杜锦晴：
1: 其实过去的这种一次的碳伤合格率只能做到50%多，但是用了智能的新一代的这种智能算法以后，其实我们已经提升到了一次碳伤合格率达到了90几，而且我们还在持续的进化，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0: 现在好像这样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渗透到制造业的多个行业全链条生产环节，全面赋能传统企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广州的一家服装企业就将 AI 技术应用到了设计、生产等多个环节，有效提升了企业效能。面对服装行业小单快反的发展趋势和日益增长的外贸订单，他们现在正在推进订单系统的智能升级。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健：
2: 这些年其实我们整个外贸订单其实是在增长，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效率还是得不到很大的提升。通过这个智能体的这种协助，相当于我们引入了更多的一些数字的员工，来帮助我们处理一些简单的、重复的，还有这个繁琐的一些工作，把我们的人更多的从这些低效的工作里面解放出来，所以我们整个人效应该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刚才我们关注到人工智能正在被传统制造业装上眼睛和大脑，令老设备焕发新生。而 而与之同时，仲有一项技术，佢跳出咗传统制造嘅框架，重新定义咗好多产品嘅生产方式。呢个就系 3D 打印啦。

0: 今年前四个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了 50.9%。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 3D 打印技术正在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到了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 其中深圳的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月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 128.6%， 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85.8%。 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占据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为什么国产 3D 打印这么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性价比高，操作简单，很多设备现在已经好像家用电器一样那么容易用了。而另一个方面，深圳拥有全球最完善的 3D 打印产业链，形成了著名的两个钟头产业配套圈。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零部件到设备再到成型打印出成品，两个钟头之内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亦都在不断拓展，从航空航天的复杂零部件到医疗领域的定制化仪器和植入物，再到消费市场的文创产品和居家用品， 3D 打印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都邀请到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葛琪教授来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技术的应用情况。葛教授你好，想请问一下您，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应用到哪些行业啊？
1: 目前我们这个技术啊，已经应用到的行业和领域已经有很多了，就比如说机器人啊，电子啊，医疗啊等等。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对于科研院所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工具。那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我们各行各业中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结构啊，都是多材料的结构。而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能够帮助他们一体化的去制造这些多材料的结构，可以提高制造的效率，降低这个制造的成本。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有一些患者啊，他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整个的牙齿都这个缺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是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全口义齿，就是既有牙龈又有牙齿的这个部分，患者呢就可以戴在口腔中啊，既能够这个使得美观，同时的话还能够保证这个语言和咀嚼这些功能。那么传统的制造方法呢，它通常呢就是牙龈和这个牙齿部分呢，它只能够分开打印，打印完了之后呢，还需要通过手工的组装。那么这个呢，其实还是会花费大量的人工和时间的成本。那么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离心式这个 DLP 多材料 3D 打印技术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体化的把一个义齿就打印出来，原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义齿呢，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话呢，能够大大的这个提升了这个制造的效率，降低了这个制造的成本。
0: 葛教授，您之前曾在美国、新加坡求学任教，2018年毅然选择回到大湾区，那当初是什么吸引了您？那这几年在大湾区做科研，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作为高校的科技中工作者，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创新的想法，包括我们也有发明了很多的这种技术。但是呢，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之后呢，我们非常的希望它能够被大家真正的用上，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那么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技术转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做技术转化的时候呢，其实呢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怎么把我们发明的技术转化为成熟稳定的产品和大家愿意购买的商品。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说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会帮到哪些人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么一方面呢，这个大湾区呢它拥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链。那么对就是我们设计和制造的 3D 打印的装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我们需要采购任何的机械电子的配件在大湾区一天之内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够搞定。那么我们需要加工一些特殊设计的结构，那么在大湾区也能够很容易的去找到相应的加工单位这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设备研发和生产的效率。另外就是大湾区这边 有非常多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工程师。

0: 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实验室里研发的原理样机转化成成熟稳定的产品。啊，这一点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来说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这个欠缺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在大湾区这边啊，这个汇聚了一大批顶尖的高校和创新的企业，他们呢在这个做科研和研发产品的过程中呢，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新的需求，而这些新的这个需求呢，往往是这个传统的技术和行业解决不了的。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具有这个创新的能力的团队来讲呢，应该说是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环境里面呢，和这个周围的高校和企业呢，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学习，啊，最后呢能够共同的成长。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后来就选择回了大湾区的原因。
1: 感谢您的分享。从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嘅 AR 眼镜，到帮中小企业悭低几十万式配费嘅鸿蒙公共平台，从将焊接合格率从50%拉到90%嘅 AI 机械臂，到能够一体化打印全口义齿嘅 3D 打印机，我哋感受到嘅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嘅科技成果。其实今日我哋所讲嘅呢啲案例，最打动人嘅地方唔系技术本身有几咁型，而系我哋睇到咗有人喺度为残障朋友嘅出行难题挨夜咁公关，有人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搭台铺路，亦都有人为一线工人减轻重复劳动深入研究。科技从来都唔系冷冰冰嘅代码同埋芯片，佢有温度，亦都有人情味。佢唔单止系实验室入边嘅技术突破，更系能够落地，能够帮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具体成果。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9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Cool.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我最近在追一个剧，那、啊、最近我经常追剧啊。主角呢是一位行为学大师，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以通过分析一个人的脸、身体、声音和啊说话的语调来观察真相。简单来说，当一个人不经意的耸肩、搓手或者是扬起啊唇角的时候，主角就知道他在说谎了。这应该就是叫做什么微表情学是吧？虽然说电视剧呢总是会有一些艺术加工的成分，但是我查了一下，确实啊有很多大咖啊，有甚至说是刑侦高手，他都可以通过一些微表情啊、一些蛛丝马迹来帮你判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判断对方是不是在说谎。

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莞大道从水乡大道到奇峰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黄沙河东路从14号路到乡试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兴一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如何来判断对方是不是在说谎？永安说，我纯纯靠直觉，但是我的直觉一般很准，但是一般的说直觉准的都不准。真的，这连锁世界说了，西非一带有用蛋测谎的啊，鸡蛋啊，就是往你怀疑的对象手里塞个蛋，如果蛋破了就代表对方很焦虑。真，你确定吗？这鸡蛋就好像不太容易被捏破吧。再试一次说啊，网上流传了很多撒谎者的特征，其实

实说真话的人也一样会表现出来，不存在百分百识破谎言的方法。哦，你看这说话就非常严谨啊。内向说啊，可以让他一边做事情一边问，就像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不管谁给我们塞东西，我们都会接一样，让他脑子被别的事情占住，就没有办法思考怎么撒谎骗你了。这个我跟你说哈，这个事儿吧，你得怎么看？如果说他事先已经编好了一套说辞，这也没用。

怎么用科学的方式啊，当然不是绝对的啊，来判断一下这个对方到底有多少程度是说谎的。首先第一点呢，头部的位置，当你直接询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回答的人如果头部突然做出了一个很突兀的移动，那么很可能他在说谎，比如说突然间撤回或者是突然间倾斜。行为分析学家呢认为这是他对于这个直接的问题产生的一种什么呀，身体上的反应。所以今天早上我发现我的酸奶被喝了的时候，我就该一个一个问，我就问他们谁喝了我的酸奶呀，是你吗，是你吗，谁点头，就是谁动一下这就是谁啊，点头不太可能，就自己承认了嘛，就或者是什么呢，看呼吸。呼吸是一种反射的行为啊，通常呢跟这个撒谎有关系。如果说你在说话的时候离对方不够近，无法分辨对方的呼吸，多新鲜呢，那肯定啊。那么请注意啊，要观察对方的肩膀会轻微的上升，然后仔细听他们的声音，有可能啊会下意识的变浅啊，不清楚等等啊。基于这个上面呢，基本上就是由于这个人可能心里有波动了，引起了心率的增加或血流速度的变化。当然了，这也不完全准确，是吧，因为你紧张的时候也会这样，你就不知道他是，他也有可能啊，因为你他一听他要撒谎了，他就紧张了。

科技，手机里的备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6: 啊，我的钱和证件！
4: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0: 4008-000000。
1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他说他去吃饭，你别问和谁，你就问吃的是什么菜啊，吃的是什么菜，然后跟就是说有什么内容，而且呢就是说哪道菜最好吃，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在分享，然后不知不觉把话给说出来，这不就套话吗？说这么多不就套话吗？这不就是啊。然后这个银色消除说了，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身边开玩笑骗我老板来的时候呢，那表情和老板真的来一样，我真的看不出来。哎呀，就有的时候看不出来也是好事啊，就你看不出来你就不想啊，你要看出来的话呢，很多时候啊你容易误区，你知道吗？伟明一心说一直和他交流啊，这个他就需要其他的谎言去弥补，撒一个谎最后呢就是无数个谎，到最后呢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你拿一个谎言去填补另一个谎言，你得到的结果一定是谎言。

来吧，各位，说到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到怎么判断对方是不是在说谎，是吧？第三个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重复话语。如果说当一个人想说服你支持他的观点的时候，他会反复的重复自己的观点啊，你知道吗？我说的是对的，对对，是对的，对，哎，这种，然后试图把这个观点植入你的大脑深处，但是其实呢，这也是一种自我说服的表现。简单来说呢，它就是需要通过重复来逼自个儿相信自己说的话。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偷吃蛋糕，是吧？奶油还在嘴边啊。这时候呢，我妈就问我，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你说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我没有，真的没有，真的不是我。你看到没有啊？这典型的就是，是吧？啊，这心里都稍微有一点点愧疚啊。当然还有比如说表现出太多的细节，有的时候太多的细节呢就是增强这个你所谓的这个谎话的说服力。比如说你问你对象，你去哪儿了，然后他说我去超市了啊，买了点鸡蛋牛奶还有零食，然后我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啊。如果说你对象不是天生这么说话并且非常爱分享的话，你看这么多细节就是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圆呢啊，他就脑子里头就在那着不呢啊。当然了，这不是绝对的啊，就是给你一点点建议。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哎呀，这个发现你们这对于这方面很有经验呢。涵涵说了，人说谎会不自觉地摸鼻子，不敢看对方的眼睛啊，这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常识啊，谎撒得比较大，一般都是。这是谁呀？飞鹰说是吧？经判断，乐天你在说谎啊！你又没看到我的微表情，只听到我的这个声音，我是多么的坚定啊！我觉得洋洋这个我一定要读一下。洋洋说啊，说干嘛想这么多呢？累不累呀？是不是啊？你对象要么不说谎，一旦说谎肯定有原因呢。多数就是为了不想吵架，是不是啊？哎，也不想跟你吵，肯定是在乎啊。行，别想那么多了，去吃好吃的，去买好看的，哎，去和好朋友一起去玩，生活那么美好，咱们过好自己就行了呀。这洋洋心那么大，这家伙。有的时候就是想到一句老话叫庸人自扰是吧，啊，闲没事想太多，最后呢啊自己整宿睡不着觉啊，然后脸上爆痘，脸上到爆痘就不好看，不好看之后你没自信，你没自信你就不开心，你知道吗？有道理，所以每天乐乐呵呵的吧，是吧？独唱晚歌说，这题我会啊，电视剧上都说了，谎言都是有顺序的，你可以让他倒着时间线说一遍，一旦与之前的不一样或者卡壳，哈哈，你这个手段它不属于正常手段，这个啊，你这个多少有一点点这种侦探手段，你这个。

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下啊，如何判断对方是不是在说谎。这是小猪猪说了，当一个人决定要对你说谎的时候，也就已经想好了 N 种回答你的方法。你这个吧，就是说也不一定，为什么呢？他有可能他知道你会问啊，这个然后他才会想很多个方法。但是如果有的时候他觉得你不会问呢，他就肯定不会想那么多方法，然后你突然一问，不知所措，是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
1: 突然间我觉得你说话节奏慢了下来。
0: 这个前面的这个音乐啊非常的优雅舒缓啊。
1: 是的。
0: 其实呢首先为什么要选择今天的这个音乐呢？因为今天跟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有关。
1: 嗯，
0: 哎，因为夏至快到了。
1: 是的。
0: 啊，也就是6月21号就是到了夏至了。
1: 对。
0: 现在属于一个夏至未至的一个状态。
1: 对，但其实也很热了嘛，盛夏。
0: 嗯，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跟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来相关的，同时也和我们刚刚说的夏至跟大家来讲一些养生相关的。嗯，
0: 没错。
1: 什么话题呢？
0: 哎，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夏至的养生门道，而其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香的文化。哎，
1: 是的。
0: 那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是
0: 啊，那大家如果对于香文化有非常多的自己的见解，包括想了解的知识，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嗯，那今天呢除了我们两个人其实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哈，就
0: 是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去聊传统文化太不行了。
0: 没错，
1: 虽然我今天特地穿上了宋制的汉服，
0: 哎，
1: 但是也不太行了。那我们请到的呢是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乡试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潘奕辰老师。欢迎潘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你听咱俩说话那个
0: 就跟潘老师
1: 不一样。我今儿都穿成这样了。那我得慢慢说话。
0: 是，
1: 那今天我们请来的潘老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香文化。
0: 没错。
1: 听众朋友不习惯了。
0: 哎，
1: 那其实除了看我们不重要啊，今天主要是潘老师带来了很多和香有关的这个我觉得除了这种点香的器皿之外还有香，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来看一看啊。
0: 没错，
1: 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好，那我们就先赶紧来聊起来啊。
0: 嗯，
1: 这个前面已经铺垫了很长了，都说香文化到底是什么是香文化。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可能了解的人很了解，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太知道的。潘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吧，好不好？
0: 嗯，
2: 好的。香文化呢其实在咱们中国呢有一个特别专用的一个名词，称之为叫香式。
1: 嗯，香式。
2: 哎，对，而不是大家可能以前听说过的说香道啊。
0: 嗯，
2: 香道呢，它是日本人对于这个香文化的一个称谓。
1: 嗯，
2: 所以呢，我想在今天，如果我们要这个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概念首先要搞清楚。
1: 嗯，
2: 那么香式呢，香式文化呢，它可以说是浸润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从日常的说要熏衣熏被啊，还有呢熏这个居室，比如说我们这个屋子里有不好的气味呀， 还有呢驱疫避秽啊，另外呢你像这个宗教啊这种祭祀，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嗯
2: 啊，另外呢还有呢你比如说医疗，因为所有的香料，所有的天然香料啊它都是药，所以说所有的我们点的这些香它都是药，都有这种药用价值。因此古人呢还用这个香呢来疗疾。
1: 啊，疗疾。
2: 对。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贵族士大夫阶层，还有就是像现在我们的一些精英阶层，他对一些高级香品的赏香品香。
0: 嗯，
2: 哎，所以说它的作用真的是遍布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是，
1: 哎，
0: 而且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都是非常有追求的，而且对于气味是非常敏感的。
1: 是的，
0: 很多人都习惯在家比如说点一个香薰啊，甚至有更懂香文化的朋友们会在家里面去燃香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一是为了养生，二是为了提高整个的这个生活品质。
2: 是的，
0: 哎，确实你处在一个气味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心情也会非常的愉悦。
1: 哎，说到这儿哈，就是你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就发来了很多的这个评论哈。
0: 嗯，
1: 像这阳光说了，就我经常会用薰衣草啊、沉香、茉莉、罗勒、玫瑰、安息香等等，宁心静气，以养主心。
0: 嗯，
1: 哦，还有刚看有朋友说的是，哎，这个绿野仙踪说了，我最常用的香源啊是精油。
0: 哎，
1: 所以就说到一个问题了，就包括我们去做这个的时候，就发现现在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更多了解到其实是香水。
0: 对，
1: 精油。
0: 嗯，
1: 好像反而对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香式啊，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种香文化， 不是特别的了解。
0: 没错，包括特梅普说的，说香道哎太雅了，而且这个历史比精油太长太多了，确实是这样啊。
1: 所以说，真的就像大家想的这样吗？就是香市啊，包括香文化，就离大家会很远，它就属于精英阶层，老百姓够不到吗？
2: 完全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东方的用香文化和西方的用香文化，它们的区别。那刚才呢，那个主持人也说了，说你看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用的都是香水啊、精油啊，其实这些呢，它都是西方人的用香方式，那它都是把这个天然的植物中的这些芳香的这种物质呢，用一种蒸馏的方式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呢，我们闻到的这个精油是不是非常浓郁？
1: 是的，
2: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香水，我们用香水的时候呢，因为它虽然是有这种用酒精让它发香，发散出来，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你喷完香水，早晨起来你可能还嗅觉还比较灵，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
0: 就没有味道了。
2: 你可能都已经闻不到自己身上的味道，对吗？但是别人闻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香很香，对吗？所以说，其实太过浓郁的香会麻痹我们的嗅觉。
1: 哦，
2: 时间久了以后呢，那会让你的嗅觉呢就不灵敏。
0: 哎，还真是这样。就比如说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嘛，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大家现在都有喷香水的习惯，而且一个香水你闻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到后面就会觉得，哎，这个味道变了，而且这个味道
1: 闻不到了，
0: 对，闻不到了，而且就自己就不太习惯了，你就想换一个。
2: 是的，而且你去买香水的时候，你是不是最多也就是闻3到4款，后边你就已经无感了？
0: 对对对，
1: 是的。
2: 所以说，我们人呢，尤其是我们东方人，我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身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皮肤毛孔是很细腻的，它不像西方，而西方人呢，他的生理结构是他要吃肉食，哎，他吃肉食，然后身上会有一些那个异味，
1: 对，体味会相对重一些，
2: 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需要有一种物质来去遮盖体味，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并不适合我们东方人，因为我们东方人呢，我们古人崇尚的这种对于香的这种审美呢，它其实清扬的、优雅的、内敛的。你看我们古人是用什么呢？我们是用花露，我们是用香膏，我们用的呢，包括香包，还有这个香牌、香珠，它所有这个

0: 香气都是非常缓慢的优雅的那种散发，然后呢不容易，
1: 就没有那么直接，
0: 没有那么直接、
1: 啊、
0: 而且会让你呢这一天都能保持一个很灵敏的这种嗅觉、
1: 嗯、
0: 而且别人走进你的时候呢 也是似有若无、
1: 哎、
0: 而不是说是那种很侵略性的直接逼入别人的鼻腔，
2: 是的，
0: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2: 哎，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能体会到啊，就是从我们这个东方文化，就包括咱们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嗯、就中国人讲究的是含蓄美，
0: 是的
2: 啊，它
0: 内敛的，
2: 对，它不像这个特别有压迫性或者特别进攻中性的那种香味，它
0: 是的。
2: 如果我们家里面去点香，因为我是挺喜欢这种香的啊，我在家里面会点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精油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让你一下子闻到，
1: 嗯，
2: 哦、啊，就大家你如果去在家里面点一个那种精油，你就会很快的闻到它的味道。
1: 它那个气味得是慢慢慢慢扩散到整个屋子的，
2: 是的。
1: 但是，嗯，就是你比如说那个香薰点完之后，你会觉得离得近的时候，哎，这块味道特别浓重。但是点香的话，你会感觉整个屋子都是有那种味道的。
2: 对、嗯、但是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就发现啊，就是香的这个味道，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香式文化的这种香的味道，
1: 嗯，
2: 它你能看到它的名字都很雅致，
0: 嗯，
2: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味道跟你想的就是精油那种味道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比如说它特别的具体化啊，玫瑰就是玫瑰味、
0: 嗯、
2: 薰衣草就是薰衣草味、嗯、但是香好像不是，它的味道比较复杂，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接受不了，他觉得好像总觉得有一股药的味道、
1: 嗯、
2: 是这样吗？
0: 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所有的香料都是药，
2: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在中药房你能够闻到的那些很强烈的那种气味其实都是我们的香料，
2: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煮药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煮中药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闻到的所谓的那些药味它也是都是芳香的香料，
2: 嗯，
0: 哎，所以说可能就让我们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香料是不是就是药？它确实是药，它确实就是药。
2: 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1: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2: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3: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4: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哎，
2: 西方呢，它比如说香水也好，精油也好，它都是从比如说各种鲜花呀，还有这个草里面提纯出来。它提纯玫瑰，它就是玫瑰；提纯薰衣草，就是薰衣草。而我们中国的香文化呢，我们其实讲究的是一种融合，是一种和合。就是我们其实最推荐的是和合香，也就叫和香。这个和呢，不是人一口的那个和，是合口合的那个和，就是你和我的那个和。那么这个和它是有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它这里边呢，你是你，我是我，但你们两个人，咱们是一个 team， 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完成一个工作，但是我不能永远不能变成你，你也永远不能变成我，而我也有可能还有佐治你的这种效果。
0: 其实就是让整个的香味更加的多元，更加的丰富。
2: 一个是香味的一个多元丰富立体，另外呢，它有一个就是功效，它还有一个功效，
0: 就我们说的养生的功效。
2: 对，也就是说，就像我们日常喝药是一样的，我们的药方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
0: 药
2: 引，君臣佐使，对不对？那我们香呢也是一样的，一定有一个是君药，君臣佐辅。我们这个辅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所有的香料其实就是那个使的作用，就是这个使者的这个意思，它是打通。

0: 经络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而那在我们所有香里呢，因为它所有都是香料，所以就没有这个豉，我们就把它变成辅。辅是什么？就是一些辅料。
2: 嗯，
0: 啊，一些辅料，比如说我们在做线香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粘合剂。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都是用的天然的榆树皮、楠木粉，或者一些其他的白及汁什么的。
1: 嗯，
0: 或者是炼蜜，就是做香丸的时候我们加的是炼蜜。所以这些呢，它其实就是辅料的这些作用。因此呢，就是所有的天然香，它全部都是由天然的这种芳香的植物，这种药性作用的植物所组成的。
1: 嗯，
0: 而你不能说有些人说，哎，我就根据我的想法，我想闻什么就闻什么，那是不其实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单方，尤其是单方，你闻的越多，它其实是偏性会越大。
2: 嗯，
1: 对，
0: 因此呢，我们要想平和，我们一定要用合香。好的合香一定会让你，就像我们吃白面的馒头和大米饭一样，
1: 嗯，
0: 它没有那么多的偏性。
2: 嗯，
0: 你日常天天用天天吃，对你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说我爱吃榴莲，我爱吃辣椒，我爱吃什么，你天天抱着它吃行吗？
1: 嗯，
0: 肯定是不行的，
2: 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
0: 对，
2: 嗯，
0: 它一定是平和的、中和的，这种平缓的啊，中庸的，它才是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
2: 没错，你看绿野仙踪就说了，那这样听来，东方香应该是老少皆宜的。
1: 是的，
2: 哎，
0: 那一定是的。啊，因为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家有那个什么几个月的宝宝呀，
1: 宝宝
0: 啊，还有比如说我家有老人啊，或者说我家有病人啊，可不可以用？我就想跟你说，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能去到大自然森林里吗？可以去公园里闻各种花香吗？哎，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
2: 哎，
0: 因为它其实都是天然香料，只是它是人为的，我们把各种植物
2: 混合起来
0: ，我们并没有经过各种这种提纯。纯加工，我们只是把它碾碎，然后刨去它的一些负面的这些功能，我们叫炮制，然后把它合在一起做成线香或者香丸或者香粉，哎，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1: 就有很多的男士啊，就是他可能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很甜的或者很浓的那种花香。
2: 是的，
1: 就我父亲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我要点香薰，他就会觉得哎太冲了，但是你要是点一根这个香，哎，他就觉得这个味道还行，他能接受，
2: 哎，很雅致，
1: 对，就是没有那么的让他觉得，哎呀，一下就扑到鼻子里面来了。
2: 没错，
1: 他觉得进攻性就少一些，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尝试着哈，去
2: 给
1: 自己的父母
2: 送一下。
1: 对，哎，看我们先看看这个大家的评论哈。
2: 没错，
1: 这个有朋友一直在说是其实应该科普，就是因为科普多的话，大家可能才会了解到我们中国的香文化哈。
0: 是
2: 的，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养生的事情，说这个饮食呀，在夏天呀，要清淡质软，要易于消化，一定要这个不能太贪凉，不能喝太多的凉水。对，其实我们的节目在后半时段也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其实中国的这个很多文化就跟养生啊，它都是离开的，
2: 对，结合在一起的，
1: 对，融会贯通的。包括我们在夏天应该点什么样的香，然后我觉得其实可能在各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在客厅，还有在书房或者在卧室，可能点的香它也都不一样。
2: 嗯，
1: 那今天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讲啊。
2: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有不同的香的这种制法，那接下来呢，潘老师能不能跟大家先科普介绍一下，我们在日常用香的过程当中能用到的有哪些的不同的香呢？
0: 首先呢，跟人这个关系最大的，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可能这种忙碌啊、焦虑啊，然后现在很多人都睡不着觉，对不对？现在这个
1: 失眠，
2: 对，
0: 这个失眠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选择那种呢，就是引气下行，可以让我们放松啊，这样的香。因为香呢，它其实是配方是不一样的啊，不同的配方它有不同的这种功效。那我呢，其实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些香。
2: 潘老师今天带来了非常多种类的香，跟大家来科普展示一下。现在拿出来的这个是。
0: 是这样的啊，我这个第一个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款线香，因为这个线香呢，我们这是21厘米长的，我们说古法的这个香呢，基本上就是7和7的倍数，就大家记住啊，就你在外面去买香的时候，一般七呢就是便携装，就是咱们一般自带的，
1: 短一点的，
0: 短一点的，
2: 短一点
0: 可以带着，然后14、21一般就是咱们
2: 可以家用的，
0: 居家啊，然后28以上的你可能可以供奉啊，可以什么的哈，那今天我们带的这个。 就是二十一厘米的，21厘米的这个香叫梦田香。
2: 嗯、
1: 梦田，哎，你听这名字，
0: 你听这个，
1: 哎呀，就中国所有的香都好雅致，
2: 真的是啊。
0: 对，这个梦田香这个名字呢，也是来自于咱们那个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里边。
2: 嗯，
0: 他在那个哪个情节里呢？就是后来大观园不是组建诗社嘛，
2: 嗯，
0: 然后大家作诗的时候都会点一支梦田香。那很多人说，哎，说为什么在作诗的时候要点梦田香呢？
1: 嗯，
0: 它其实不是说让你在这个时候睡觉，它是呢，它其实这款香呢是让你放松，因为它不是安眠药，大家记住啊。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香啊，它一定它都不是那个说像西药那样，它是一种止给的这种作用，它其实是让你放松心情，
1: 嗯，
0: 哎，然后舒缓下来，
2: 嗯，
0: 然后集中精力，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你在想要放自己放松的时候，哎，你就不用再去数羊了。然后你就可以用梦田香，
1: 嗯，
2: 就像在这个睡梦当中一样那种放松的状态。
0: 对，
2: 啊、
0: 它是让你放松下来、
2: 哎，
0: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白天的事儿啊，各种事情都太焦虑了。
1: 对，
0: 啊，那个就是想事儿想太多，就是说现在人想要的不多，但是想的特别多。
1: 对，
0: 哎，所以说呢，这个一定就是放松，这个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点。
2: 哎，其实这是线香的一种。
0: 线香、
2: 哎、
0: 是线香，而且它呢，就是价格也不贵，因为我们这个包装呢是80克的大包装，非常多，可以用大概一两个月吧，就是一个多月，
2: 哎、
0: 就是价格也很亲民啊。
2: 没错。
0: 然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有一个这种便携装，大家看到啊，这是一个黑檀、
2: 嗯、
0: 啊，然后里边是一个小小的，这还有一个一瞪出来是一个小香插、
1: 嗯、
0: 哎，然后它设计还特别的好，就比较适合比如说这种商旅人士啊，出差啊，
2: 就能随身携带、
1: 嗯、
0: 对，你随身携带，然后里边还有香、
2: 嗯、
0: 然后直接放在这上面，而且它的那个设计你看上面是、
1: 啊、本身就是个香插哈，
0: 对、
1: 嗯、
0: 它上面是一个就是
2: 凹槽的，
0: 就是说它的那个香灰不会掉下来、
2: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漂亮的小袋子织锦袋、
1: 嗯、
0: 然后这样带着是特别好的、
2: 哎、
0: 这个呢就可以便于就是我们
1: 出差
2: 能够随身携带、
0: 哎、
2: 放到包里啊，
0: 然后比如说哎，你去住到一个酒店呀什么的哈，都可以，
1: 嗯
0: 啊，那另外呢，你比如说我还带了一个香牌，
1: 哎呀，这个好好看、
2: 哦、这个真的好漂亮啊，这个特别适合你、哎、
1: 我觉得应该男生用会好，
2: 应该是男士用的香牌吧、
1: 就是、有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
2: 嗯、
1: 可能看不到节目的朋友，我们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形容一下的，这个我们拿过来看一眼哈，这是一个木质的，这
0: 是
1: 什么木？
0: 不是
1: 木质吗？
0: 这不是木质。
2: 我先闻一下，这个不是木质的，这应该是香粉压成的。
0: 对,
1: 对、
2: 啊，
0: 它是这个由这个20多种香粉，非常昂贵的这个香料做成的。它的原方呢是在香圣里边叫做寺庙枕顶香，它其实是这个就是皇宫里边做成那个就是枕头两边那个挡板，
1: 嗯，
0: 它是就是让人有一个好的睡眠，然后而且不让你做噩梦的这样的一个香。
1: 嗯
2: 嗯、
0: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缩小呢，然后这个做成这个
2: 随身携带啊，
0: 哎，它可以、
2: 哎、
0: 你比如说对，你可以，而且还有很多人比如说你可以放在枕头边，
2: 嗯、
0: 啊、
2: 或者挂在床头，
0: 挂在床头、放在枕边都可以、
2: 哎、
1: 这个不用点燃、是吗？
0: 这个不用点，
2: 这个它
0: 而且
2: 香味很浓厚，
0: 对、
2: 啊、
0: 而且它呢是可以保持很久的香味，至少几十年上百年
1: 哦，
0: 因为到现在为止清宫现在目前就是这个故宫博物院里、
2: 嗯、
0: 还有就是收藏到现在的就是类似这种香牌到现在都还有香味
2: 哦，而
1: 且这还真是我的一个误区，我以为是木质的，然后上面有这个就像我们理解那种香薰一样，它有那个味道在上面，
0: 不是，
1: 它其实本身就是亚质的，
2: 没错、
1: 嗯、
0: 对、
2: 嗯、
0: 我们有模具，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线下体验，大家如果感兴趣还可以去我们线下的，可以体验你做你自己想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子、
2: 哎、
1: 啊，
0: 对，
2: 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吗？
0: 因为它是龙牌
2: 啊，龙牌
0: 啊，因为它也寓意着是这个皇家的很高贵的，
2: 没错、
1: 嗯、我可以闻一下吗？
0: 可以，
2: 香味特别的浓郁啊，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味
1: 道、哎、我来形容一下，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可能理解的香啊、嗯、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它不只是香味，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如果大家去那种像中药啊或者这种中药铺的这种味道，它会有一点这种药的味道啊，
2: 是，
1: 但是呢
2: 药香，
1: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闻完了之后它的那个味道不是马上散掉的，
2: 就是 它
1: 是在你的鼻腔里面它会营运一段时间，你会继续闻到那种很淡很淡的这种像 就刚刚有网友说什么木质的味道，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挺那种很天然的味道。
0: 不，它其实不仅仅是木质，因为它里边除了
2: 应该有药用的味道，
0: 不，
2: 药的味道。
0: 因为我刚才说了，所有的香料
1: 都是
0: 药，
1: 都
0: 是药。比如说，你像它这里边有那个大黄，
2: 大黄，
0: 对，还有比如说一些树脂的一些香料啊，所以说你不能仅仅说它有木质的，它其实里边包括一些树叶呀、根茎叶花。

0: 其实里边有非常多种的那种种类，
1: 嗯，
0: 还有树脂类啊，所以还有沉香。啊，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昂贵的香料。
2: 嗯、
1: 对，嗯，你看网友互动特别多哈，大家都在问一些自己的问题。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啊，明天的节目呢，我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2: 好，
1: 那今天就这样了，
2: 嗯、我们
1: 明
2: 天
1: 再见吧，
2: 明
1: 天
2: 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3: 拜。

0: 在人海，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顶，我们俩今天节目当中呢确实是两位，我和老朋友张波，欢迎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包括在暑假之前咱们能够选择到的人少景美的地方。
1: 没错，
0: 价格当然也一定是合理的，
1: 它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咱们从哪儿开始？还是西北线开始吧？
1: 我觉得从西北线开始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就说是现在就是之前一两年当中了，大家可能谈及比较多的，比如像青海的青甘大环线，这是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想法，因为
0: 就人生清单嘛，就必须要走一回，
1: 对
0: 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
1: 还不管是就是哪一块，但是往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甘肃的敦煌呀、莫高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张掖的七彩丹霞，对吧？那这一带的话，可能流量比较大一些，甚至包括这个就是沙漠这一块，对吧？就是鸣沙山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恨不能的发的一个朋友圈，我都看得特别乐，就是那个骆驼大军，
0: 对
1: 对吧？骑着骆驼，然后说是哎，知道的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知道的
0: 感觉要攻城。你知道我自己个人的亲身体验，就是发生在去年暑期，我去年就是暑期的时候去了两。

0: 两回张掖。
1: 嗯，
0: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抵达那儿是暑期的，好像是即还没有全军都放暑假，
1: 嗯，
0: 就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七月初。
1: 对，
0: 我到了那个张掖的丹霞七彩小镇，
1: 对，
0: 七彩丹霞小镇叫就叫七彩丹霞小镇，
1: 对
0: 吧？丹霞小镇。

0: 车场都是那个停车场，
1: 嗯，
0: 我就不认识那儿了。我说这是哪儿？嗯，这还是我一周半前来的地儿吗？就那停车场乌泱泱全是大巴车，
1: 嗯，
0: 当然也有私家车，
1: 对。
0: 然后沿着那条商业街，各种方向的都有，
1: 没错。
0: 你就觉得要走散了。
1: 这个是在就是在七月，基本上到七月中旬开始，
0: 那会儿就是七月中旬了
1: 啊，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间，所以
0: 说就差一周半，感官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选择的基本的大的节点就是在暑假之前，
0: 七月五号之前啊，
1: 对，七月五号之前，
0: 嗯，
1: 这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对吧？
0: 嗯，
1: 那在此之前的话，然后说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走这个青甘的这个环线，比如，
0: 嗯，
1: 哎，我走了这个走了这个敦煌莫高窟，对吧？那你的预定票啊，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吧，哈，
0: 对。
1: 然后呢，你去预定，甚至于包括说是有些地方的话，然后你比如说走完这个莫高窟之后，然后走完鸣沙山之后，然后你可能哎要到这个叫什么要到这个冷湖小镇，对吧？从这边穿过去，
0: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到了这个青海的这个什么翡翠湖呀，啊，
0: 嗯，
1: 对吧？什么这个查卡盐湖，还包括整个这个现在啊，
0: 嗯，
1: 就是去年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个景色叫什么？就是东台基纳尔湖的整个这个什么蓝色的这个什么马尔代夫的这个什么什么蓝来着，对吧？啊，蒂芙尼蓝，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0: 你是你不是
1: 去年没有
0: 故意不说的，你是真忘了叫蒂芙尼蓝。
1: 确实记不住这个蓝的颜叫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0: 是是是。
1: 但是去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是这个水量比较偏少
0: 啊，
1: 那今年的话，然后它又再现了，
0: 嗯，
1: 对吧？它又重新再现，
0: 嗯
1: 啊，所以说是大家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又可以走，甚至包括沙漠公路，有很多朋友说是，哎，为什么我一到这个沙漠 U315 的这个 U 型公路上，然后一看到之后，那怎么就是人挺多？对吧？不像大家拍的这个照片里面啊，可能只有他一个车，对吧？或者是哎一条公路啊，
0: 嗯，
1: 然后一片这个无人区的这个丹霞地貌吧，对吧？
0: 嗯，
1: 这种的一个状态，那是因为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

0: 个时间段基本上在七月五号以后，对吧？七月五号之前你放心，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大部分选择的时间段可能是大家正在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正很忙的时间段，对吧？所以说是你走这一条线，这是一种选择，走清肝的一种选择。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跟大家提到过，说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提到青海的一个小环线，比如哎，我走下什么青海湖呀，走下什么这个它比较离西宁市区比较偏近一些的什么茶卡盐湖，对吧？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天空之镜呀，那整个走这一条线的话，然后说是其实真正的西部它的美在什么？美在是无人区，美在是一个
1: 旷野，美在空旷人少，
0: 空旷人少。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就需要走到相对来说是走一些比较这个人不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比如说是我们走到格尔木整个这一片，对吧？那首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已经对这个水上雅丹或者说是包括这个翡翠湖可能都已经去过，但是我觉得说是你一定是要去一趟这个察尔汗盐湖，对吧？那为什么说要去察尔汗呢？察尔汗的整个盐湖它整个就是其实是就是如果在这个太阳比较天晴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呈现的整个颜色的话是纯绿色的，
1: 嗯
0: 啊，就是绿的那种，就是青绿的那种感觉，
1: 就很通透。
0: 对，
1: 因为海水就是不是海水，就是水面吧。
0: 它跟个大海也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能够让你感受到大海的那种浩瀚无垠。
0: 对，
1: 但是它也是需要阳光紫外线的
0: 不断的，然后是打的是照射，然后它正好是底下的话，然后它是盐嘛，
1: 嗯，
0: 白色的，然后反衬出来整个这个颜色，
1: 嗯，
0: 达到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1: 嗯，
0: 也确实是给我们大家很多一些震撼的这个感觉是在察尔汗，
1: 嗯，
0: 然后从察尔汗包括说是我们去的哎这个芒矮翡翠湖，就是芒崖翡翠湖，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那个崖。天涯的崖，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很多人说
1: 当地会念芒矮。
0: 芒矮，
1: 对，
0: 对。那芒矮翡翠湖也有它的一个特色，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想看到它更为辽阔的一面的话，大家不能少带了这个无人机。对吧？啊，无人机
1: 景区里也有，花钱也能实现。
0: 哎，是是是是，这个是现在。
1: 但是省区那个钱吧，你自己也能拍。
0: 现在其实已经是
1: 景区里配套
0: 很方便，很方便了。
1: 对对对，
0: 我的印象里面是就把这茬给忘掉了。
1: 你知道现在都到什么程度吗？不管你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0: 嗯，
1: 拍完就是立等可取。拍完你就去他们那个小屋，他有那个转接口，
0: 对，
1: 直接就把你的那个信号，就是不是文件，
0: 直接
1: AirDrop 或者说无线传输，或者直接插在你那手机里面卡就传输进去了。
0: 没错没错，
1: 全程传输文件也就个10到20分钟吧，
0: 看文件大小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你这些设备都可以不用去考虑了，
1: 嗯，
0: 对吧？也就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再深一点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了昆仑山山底下。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昆仑山底下，昆仑山的山上的雪还是很多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最高峰的玉珠峰，对吧？然后可以再往下走走走走可可西里。
1: 嗯，
0: 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走青海的整个这条线，它的一个相对来说人更少一些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是在格尔木整个这个片区，
1: 嗯，
0: 对吧？那这个片区首先第一点，它的整个这个景区资源开发程度，它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参与在范围之内，
1: 嗯，
0: 你看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辽阔，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我先推荐的时候说，哎，如果说是你要走青甘环线，你怕人多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走个青海的一个环线，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返程的时候，这一下你到了到格尔木，你可能700，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一路时间比较偏长，然后呢，你从格尔木可以直接。
1: 嗯，
0: 返回到走高速返回到龙牙峡，
1: 嗯，
0: 啊，就是共和县的龙牙峡，对吧？龙牙峡你最起码说龙牙峡的这个黄河水，对吧？它至少来说它还是比较绿的，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比较就是颜色是不像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整个黄河的这个颜色，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你首先选择的走这条线的话呢，760公里可能也就一天时间，
1: 嗯，
0: 对吧？然后路沿途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湖泊，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说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些的话，然后你沿途顺路下来都可以去打卡，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整个走这一圈下来之后，相对来说人是甚至包括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对吧？它都不会是特别的多。
1: 至少不会堵在路上，
0: 啊，对对对，可能说是你走到青海湖，嗯，青海湖的人会多一些。
1: 这个我本来也想提，专门提一下青海湖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稍后再说啊。
0: 嗯，
1: 你先把你要说的说完。
0: 然后呢，说是青海湖或者是察卡盐湖的人比较偏多一些，因为可能都是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而且很多人是奔着它来打卡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重点我推荐了它的后半截，
1: 嗯，
0: 对吧？也就是说。包括察尔汗盐湖，还包括翡翠湖，还包括水上雅丹，但是这里边还有一点是水上雅丹的这个订房，

0: 订房的话，我建议的话，大家都提前去预定。
1: 嗯，
0: 你到当地的话，如果说是你要是没有说提前预定的话，在旺季的时候可能是提前需要提前两个月，
1: 嗯，
0: 对吧？否则的话，你可能这一天的话，要么你是房车，要么是不停的在赶路，
1: 嗯，
0: 对吧？啊，那你这个其实水上雅丹它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
1: 嗯
0: 啊，然后再一个是整个晚上的，当然晚上这个银河吧，可以这么说，是根据大家在哪一块，在那一带都可以看到，只不过是水上雅丹这一块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因为它毕竟的房间量的总量的话，然后其实只有70间的酒店房，然后剩下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是房车营地，对吧？啊，就是那个正常的住在房车上。这种选择，但是房车毕竟数量也是有限的，那到正儿八经暑期的时候，但现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关系哈，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说你要真正走它整个这条线路的话，那它是以荒漠和戈壁为著称的，对吧？甚至包括一些这个盐湖比较多的啊，比较集中的整个这一条线路，
1: 嗯
0: 啊，而且就是说你去过敦煌这一块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避开这一块去走了。
1: 嗯嗯，
0: 啊，这是没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一放暑假，全国各地都没有所谓小众冷门的景点了。
12: 没错，
11: 但是张波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青甘的环线，在走法上面，除了刚刚提到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这种必经之路，以及名气太过旺的景点以外，其他的一些站点相对，即使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人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12: 不会显不出来。
11: 对，但是他刚刚提到这个环线里面必经的青海湖，
12: 青海湖，
11: 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高峰时期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找不着停车位，你没有下车的点儿，
12: 对，
11: 你甚至如果你自驾的话，你甚至不如在高速路的找那种景观台，
12: 观景台，
11: 对，观景台能停车的地方，你停下来去拍青海湖，都比你在景区里面那叫二郎剑是吧？
12: 二郎剑的这个地方，
11: 对，二郎剑景区，
12: 我不是特别推荐啊。
11: 对，那个景区就是，如果是高峰时期，咱就是说能不去就别去了，因为你去完以后，你也不会有太好的体验感。
12: 对，你还不如在它的整个这个旁边那边的话，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油菜花海都 OK。
11: 因为那个景区里面你都看不到油菜花海了，即使能拍到油菜花海的地方也都是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7月5号之前，如果你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先去一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盐湖，我也很想问你， 就是先后顺序有没有讲究，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先去了芒埃翡翠湖，
12: 嗯，
11: 再去了茶卡盐湖，
12: 嗯，
11: 说实话芒埃翡翠湖当然虽然是在高峰时期暑期的时候去的人很多，
12: 嗯，
11: 但是它因为里面是一个一个的盐湖，
12: 没错，
11: 不同片区，而且神奇就神奇于它每一个片区盐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2: 没错，
11: 有的是偏蓝调的，
12: 有的偏黄色的，
11: 有的偏绿调，也有偏黄调，
12: 嗯，
11: 以至于我当时发朋友圈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所以请问芒埃翡翠湖的湖到底是什么颜色，就太言外之意其实是你是不是 P 过了，
12: 嗯，
11: P 到就是已经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12: 对对对，
11: 但其实你真实肉眼看到的每一片湖区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2: 嗯，
11: 所以先去完芒埃翡翠湖再去完茶卡盐湖之后我对茶卡盐湖就无感了，
12: 也就是
11: 这纯属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们没有任何就是踩拉的那个意思啊，只是我个人感受，就你觉得茶卡盐湖哦就这样吧，
12: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环线的走法，
11: 嗯，
12: 是因为大家先去的是敦煌，
11: 嗯，
12: 然后你要走一圈下来之后肯定是要先经过的是
11: 芒埃，
12: 走芒埃这边或者走翡翠湖这边，
11: 啊，
12: 或者是走这个，
11: 然后才去茶卡，
12: 然后才去这个茶卡，
11: 那所以我要不要倒过来走呢，
12: 这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讲的话，就是大家走法是倒过来走的话，那你的整个视觉冲击力，
11: 嗯，
12: 对吧，会越来越强，
11: 嗯
12: 啊，首先第一点的话，
11: 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就是很难啊。
12: 对，可能你在看，你要看过其他这几个湖的话，就比如说，不管是察尔汗盐湖，还是包括是翡翠湖，还是包括说是在这个芒埃翡翠湖和另外一个翡翠湖，这是两个，
11: 嗯，
12: 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是这个东台基纳尔湖，你看完了之后，包括水上雅丹，你看完之后。嗯，茶卡可以不用看，直接过去，过渡过去。
11: 对，因为茶卡盐湖它更讲究。

0: 有的是它那个湖面之平静，像一个镜面一样拍倒影。
1: 嗯，嗯，
0: 但是你说它那个湖水颜色有多么的斑斓和多么的，并没有，
1: 没有。
0: 甚至如果你这一天不是特别通透的话，就感觉它整片，
1: 那你那个倒影都不可能出现。
0: 对，甚至它水天都有点灰蒙蒙，它的色调感，饱和度不是很强。
1: 其实是这样，网上宣传片不是假的。
0: 是真的，只不过
1: 是
0: 在特定的日期，
1: 只不过特定的时间段、
0: 嗯、
1: 对吧，就比如人少的时候那你出现了对吧、
0: 嗯、
1: 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湖，在湖里边去站着对吧，去拍照的情况下的话、
0: 嗯、
1: 那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整个一篇水文就全出来了。
0: 我也想说这个，
1: 对吧，
0: 对，查卡盐湖如果你高峰时候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本来要拍是平静的湖面，
1: 对，
0: 然后因为你湖里面全是人，
1: 对，
0: 有一个人动一下脚丫子，你这个湖面这个镜面就被破坏了，你根本拍不出倒影。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一定给大家讲到的，不是不要去查卡盐湖，而是说是你在这个时候
0: 选对日子，
1: 选对日子，
0: 选对顺序。
1: 当然说这个天气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不过你走完后面那几个湖，你会发现你不会有任何遗憾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就是在走茶卡盐湖，就是说，纵使它没有那么美，但是说是你不要给自己留个遗憾，你可以过渡一下，
0: 嗯，
1: 对吧？反正我看过了，我去过了，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那我觉得是这基本上说就是基本上把整个这个片区走完，对吧、
0: 嗯嗯、
1: 当然这中间了，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青海不缺的这个各种颜色湖，对吧，啊，因为你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从格尔木返回到这个到这个什么龙牙峡共和县的话啊、
0: 嗯、
1: 那可能这个路上时间是比较偏长，那其实中间的话你包括是东格措纳湖，对吧，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而且在六月份的话你可以看到的颜色不只是单一的水和山的颜色，
0: 嗯，
1: 对吧，还有包括剪蒙草的颜色，对吧，
0: 什么草，
1: 剪蒙草，
0: 是那个地夫吗，
1: 红海滩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有个剪蒙草、
0: 哦、
1: 对吧、
0: 哦、
1: 你在这边还可以看到剪蒙草的红色、
0: 哦、
1: 对吧，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路上的话是红色，再看远处的话还有雪山的颜色，
0: 哦，我想起来了，
1: 对，
0: 剪蒙草是我们在丹霞的时候，张掖的丹霞地貌里面也能看到，它就是好像生长在这种特别极端缺水的
1: 这个
0: 地貌当中
1: 、嗯、对，然后呢或者说是它，你像海里边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
0: 嗯、
1: 它不怕盐啊，
0: 对，盐碱度高的地方，
1: 盐碱度比较偏高、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出现了好几种颜色的这个感觉，如果天气感的比较好的话、
0: 嗯、
1: 红的黑的白的黄的蓝的、
0: 嗯、
1: 对吧，你全部都可以拍到，这是就是同一张照片出现这几种颜色很正常、
0: 嗯、
1: 对吧，
0: 有听友在说了、嗯、说那能拍出这个倒影你得会拍照还得会用镜头，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啊，现在你去到这些景区不管是高峰还是淡季，人家的服务都杠杠的，配的、
1: 嗯、
0: 就都知道你们游客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1: 他们太熟悉了，
0: 对，他们比你熟悉、嗯、所以如果你就是奔着照片去的、嗯、那就不要吝啬花钱，这个钱其实我个人经历下来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跑了这么多远的路，
1: 你已经花了很大一部分出去了
0: 的精力，对，你到了这儿
1: 你不差这个，
0: 不差这几百块钱，
1: 几百块钱，对，
0: 而且它真的能够让你获得就是所谓的网片，
1: 对，
0: 同款照片，
1: 同款的视频都可以，
0: 对，视频俯拍的仰拍的都有，航拍的都有，所以就是你就到景区或者你在进景区的路上就都有这样的店、
1: 嗯、
0: 你甚至可以租他们的衣服等等，
1: 没错，
0: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这个完全不是问题，不会说我这么多路我到那儿了结果一张照片没拍出来，不太可能，
1: 对、
0: 嗯、
1: 而且甚至于说我这么说吧，你说茶卡盐湖这个我不敢说你能不能拍出来，但是至少来说剩下的其他几个湖的话，我相信就是说是可能你说拍自己的人像这个我不敢确定，但是你拍景色它一定能够达到说是我们能够看到宣传片上看到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这是我们在说的非常火爆的青甘的环线，
1: 对，青甘环线，
0: 嗯，
1: 对吧，然后其实整个这一边的话它整个西部整个地区的话，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甘肃的整个这个它的整个什么敦煌呀，还有包括这个鸣沙山呀、月牙泉呀，甚至于包括说是整个七彩丹霞、
0: 嗯、
1: 那整个这一大片区，对吧，那这一大片区它比较忙，对吧，哪个地方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在这个时间段六月份去甘南整个地区的话，那它一定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嗯，
1: 为什么说甘南地区呢它比较好的选择呢，首先甘南你可以走一个环线，对吧，就仅此一个地方走一个环线你可以走上这个四五天的时间或者是六七天的时间，它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0: 嗯、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与。

0: 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健，风吹麦浪。

李健的《风吹麦浪》，这是2007年的作品，后来2012年他又重新改编加工。李健自己也说，这是一首非常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编曲的时候也是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一点点的电影配乐，用到的竖琴呢也是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好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为它保暖。而里面那个非常好听的弦乐五重奏是来自国家交响乐团。2007年那个春天，他用温暖的声音带来了这首《风吹麦浪》，而现在那一段余温我想还是在的。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觉得过，你目前正在喜欢的这些歌手也好，或者是有好感的朋友也好，一定是拥有一两个和你回忆相关或者是跟你相像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有时候我发现呢，很多领悟真的是必须你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去经历之后才能够切身体会到。别人在你没有经历过之前讲太多都没有用，就像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打羽毛球，以前听那些老球友在跟我说球场的各种跑位呀技巧，当时听了好像也明白了，但是一上场就不知道该怎么打。和搭档一起打球，突然一下就领悟出来女双打法一前一后的站位有多重要。好吧，细节就不多聊，重要的是经验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得来的，很多时候都需要时间去消化。打球是这样子，生活也是如此，所以你不必要去羡慕任何人，别人有的你将来也都会有，所以呢就安心的享受这个过程吧。来听下一首歌，陈洁仪的《罗拉》。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呢，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9: 呼海翻起爱恨。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何润东，没有我你怎么办。

爱。何润东的《没有我你怎么办》，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辛德瑞拉》。戴佩妮的声音是很有弹性的，按照声乐老师的话来说，越有弹性的嗓子，声音发展空间就越大，你可能就有无限可能，并且可以有各种变化模式。纵然戴佩妮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唱着爱情的伤痛，但是你也会发现她的歌里面会有很多文艺的小诗意的歌词。这首《辛德瑞拉》呢，带一点少女感，关于一个叫辛德瑞拉的姑娘期盼白马王子的故事，这种桥段我想在很多十七八岁的少女心中都曾经有过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后阶段从高排载路到西围载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辽步金星路从金星路到石大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张惠妹的《我要飞》这个歌其实是2000年一个碳酸饮料当时的宣传曲。我想大概导演找到阿妹让她唱这个歌，是希望用这种电音摇滚的方法营造出你在夏天口渴的时候喝到一口碳酸饮料的感觉吧。当你喝下去那一瞬间是很上头的，然后你瞬间会非常享受当下的快感。有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喝，而是要看你当下喝它的状态是怎么样子，不是吗？不过还是要提醒到各位，碳酸饮料还是多糖，要少喝啦。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不要说话》。

下一首歌听到的是蔡健雅《你的温度》，这个歌呢是袁惟仁填词编曲的。蔡健雅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女歌手，她的情歌里可能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我更爱听她唱歌时那种很自我的状态，可以没有节奏，没有附点，没有八分音符，也可以不要四二拍，蔡健雅的歌从来都是她说了算。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郁可唯，胡夏，知否知否。

当时还被很多人拿出来研究过，说它精妙之处就在于前段和后段的对比，把悠闲生活、恬淡之美都很诗情画意地写出来，而这也是作者特意推崇的吧。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要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林忆莲《默读伤悲》。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启程》。这首歌其实是一改了《水木年华》当年已经确定的华丽大气的摇滚曲风，回归到他们最初的那种简洁的温暖的励志民谣。主唱卢庚戌和《水木年华》早期相比，他的声音呢是非常沙哑又有磁性的，很成熟饱满有质感，在我看来其实是更适合民谣的。而旋律的编曲上也回归到了最简洁的自然状态。在00年代初期那个双人组合最流行的时候，水木年华也是曾经为大家留下过几张非常珍贵的专辑吧。

0: 12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
4: 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5，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此刻呢，我们东莞电台视频号啊在直播龙舟赛，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啊暂时只能有两种直播方式了。一种呢就是在广播端，您在收音机里头啊搜索一下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也包括您的车载收音机。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知东莞的 APP 里头哈，咱们也会有节目的直播。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要分析的是一位女网友的投稿，她的故事呢，让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看哭了啊，我也曾经经历过。那这位网友啊，她经历了什么呢？啊，她说，我小时候很胖，但是也很爱漂亮。10岁那年呢，姑姑啊给我买了一件红色的套头毛衣，前面呢是一只小羊。我的皮肤很白，穿上那件红毛衣，老师们见了都要夸一句，和年画娃娃一样的漂亮。我平日里啊不太有人夸，所以呢特别喜欢那件毛衣。第二年还没有入秋，我就期待着能够穿上它，常常拉开抽屉，看着毛衣上的那只小羊。终于降温了，我早早地拿出来让妈妈洗一下，想第二天就穿上。但是呢，我晚上回家之后呢，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件衣服。妈妈先说，啊，挂在外面掉了。我跑下楼，一家一家地问有没有捡到，但是没有。妈妈又说，可能被风吹到谁家矮房子顶上了吧。我又去前面矮房子啊，一家家地问，但是也没有。刚知道毛衣不见的时候呢，我没有哭，我想的是总能找到的。楼下问完一圈，我内心啊已经感到不太对劲啊，所以呢大哭。妈妈这才说，她把这个毛衣给扔了，她觉得我太喜欢那件衣服了，会影响学习。她说完，我就不哭了。我没有说话，默默地收拾好第二天要穿的校服，就去洗澡了。妈妈后来给我买了一件灰绿色的毛衣作为补偿，但那个颜色像皱巴巴的咸菜一样。这件事呢，倒不至于让我有心理问题，类似的事情啊，可能很多女孩都遇到过吧。我长大以后给自己买过很多红色的衣服，但是再也没有看见过一模一样的毛衣了。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啊，大家听到这里啊，都会觉得，哎呀，好像类似的经历啊，也曾经有过。爸爸妈妈呢，因为觉得什么事情会影响你的学习，于是呢，就没有经过你同意啊，就把某个东西给扔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可能会给您造成一些打击啊。那么至于说有没有对后面的成长啊产生过非常巨大的影响啊，那倒不一定，但是确实呢是一件让人伤心的事情。那刚才呢跟大家呢读了这个网友的投稿哈，那这位网友呢是用平静的甚至呢有点轻描淡写的语气讲述了一件发生在20年前左右的事情啊。他说呢不至于有

心理问题，但是呢，他至今还记得那件毛衣的样子，记得自己啊一家家去问的细节啊，记得那个后来作为补偿的像皱巴巴的咸菜一样的灰绿色的毛衣。那今天我们就借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跟各位家长来聊一聊一个孩子的真爱之物，在父母眼里呢，可能只是一件衣服、一个玩具、一本课外书，或者是一只小宠物，但是在孩子心里呢，它可能就代表着认可、自信、安全感，甚至呢是我是值得被爱的这个信念的来源。当父母亲不经商量的以为你好的名义把它扔掉，孩子失去的可能远远不止一件物品。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将会掰开了揉碎了啊，用五个部分来跟大家讲哈。那么第一呢，是先来还原这个事件当中孩子的心理历程。第二呢，就是要分析妈妈为什么要扔掉这件毛衣。第三呢，就是啊，这件事情给孩子留下了什么。第四啊，就是从这件事情看家庭教育当中的物权与情感尊重。第五呢，就是给家长具体的建议。好，那么在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呢，想先给大家出一个互动的话题哈、啊、那也欢迎大家呢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或者说呢您可以作为一个思考题来思考一下啊。这个话题呢，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一件被父母扔掉或者是送人至今还记得的东西呢？那件事情给您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啊，说作为家长啊，你有没有扔过孩子的东西？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啊，欢迎大家啊，一起来思考，一起来讨论。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个时候给大家呢介绍一条旅游线路啊，那就是去内蒙。有人说，人的一生至少有两次冲动，一次呢是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呢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希拉牧人的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狂野浩瀚，哈素海呢是柔情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的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啊，你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呢是43-2241 43-2241，或者呢是400-800-7366 400-800-7366。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一位女网友的投稿哈、引发的思考。那这位网友呢，就说她大概20年前的时候，自己才10岁，那个时候呢，姑姑给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红毛衣。她穿这个红毛衣啊，衬着雪白的肤色呢，特别的漂亮啊。平时呢，也没有什么人夸的一个孩子呢，那天就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夸奖啊，说她像年画娃娃一样的可爱。那么所以呢，她特别喜欢那件毛衣，到第二年呢，就是降温之前呢，就特别期待能够穿上这件毛衣啊，经常呢把抽屉拉开啊，去摸一摸这个毛衣啊，然后呢，他就跟妈妈说呢，你帮我把毛衣洗一下啊，我又可以穿了。但是结果呢，等他这个放学回来呢，妈妈就说这个毛衣不见了啊，说呢啊，是不是被风吹跑了呀？那他就跑到楼下哈、一家家的去问，但是也没有问到哈、后来呢，妈妈才承认说呢，是担心影响他学习，说你太喜欢这个毛衣了哈、那我就把这个毛衣给扔了啊，妈妈就把这个毛衣给扔了，那然后他。

觉得非常的伤心啊，但是当时呢就觉得啊都已经这样了哈、啊、然后呢就乖乖的拿出第二天要穿的校服啊，然后呢就去啊洗澡去了。那么多少年之后呢回想起这件事情呢，说虽然不至于有什么心理问题出现哈、啊、但是呢至今都还记得那件漂亮的红毛衣，长大之后呢也一直都喜欢买红色的衣服哈、啊、只是再也没有看见过一模一样的红毛衣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啊一起来分析一下啊这个真实的故事当中呢她啊这个女孩子的内心世界啊，我们先走进那个当年十岁的女孩的内心世界啊。那么她呢是这个网友的叙述是非常克制的啊，就很平静的在说，但是我们从中能够读出三次明显的情感转折。第一次呢是期待与喜悦，他说啊，第二年还没有入秋，我就期待着能够穿上那件红毛衣，常常拉开抽屉啊，看着毛衣上的那只小羊。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啊，平日里呢也没有什么人夸，因为呢她长得胖啊，那么在那个对身材已经有审美意识的年龄呢，她可能已经感受到了哈、啊、某种我不够好的压力。啊、但是呢姑姑送的红毛衣让她第一次啊被老师们夸像年画娃娃一样的漂亮。那这件毛衣对她来说呢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它是我被认可的证明，是我也是漂亮的这个信念的实体化。她翻来覆去的看毛衣上的小羊，她盼着降温，她主动的拿出来啊让妈妈洗一洗啊。那每个细节都在说明呢，这件毛衣是我生命当中为数不多的让我感到快乐和自信的东西。好，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焦虑和努力。妈妈说毛衣掉了，她没有哭，而是呢立刻跑下楼，一家一家的问。然后呢，妈妈说可能被风吹到屋顶上了，她又去前面啊，一家一家的去问。注意一个细节啊，就她问了两轮，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她非常非常想要找到那件毛衣，她不接受掉了这个说法，她要用努力啊把它找回来。那这个十岁的女孩呢在楼下奔跑敲门询问的时候呢，心里一定在祈祷说一定要找到，一定要找到这件红毛衣。她的行动力，她的不放弃啊，恰恰说明这件毛衣对她的重要性。好，第三次呢是崩溃之后的沉默。当她问完一圈，内心啊已经感到不对劲，她大哭了，那是一种希望破灭之后的崩溃。但是妈妈呢说出了真相啊，我扔了，怕你太喜欢影响学习。之后呢她反而不哭了，她说我没有说话，默默地收拾好第二天要穿的校服就去洗澡了。这个不哭啊比大哭更让人心疼，大哭呢是还有情绪的宣泄，不哭啊意味着他心里有什么东西死掉了。他不说话了，因为他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妈妈已经决定了，他的感受不重要，他的努力也没有意义，他的真爱的东西呢在妈妈眼里啊只是一个会影响学习的障碍。于是啊，他去收拾校服，去洗澡，像一个成年人一样沉默地处理自己的情绪。一个十岁的孩子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既然哭没有用，那我就收起眼泪吧。那这位网友说，这件事情倒不至于让我有心理问题，但是啊，我们也看到他用如此清晰的细节讲述20年前的一件事情，说明那个伤口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愈合过，它只是被压在心底，变成了一种隐隐的痛，一种对红色的执念。他长大之后呢，给自己买了很多红色的衣服，但是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那一件了。好，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点心酸，有一点心疼啊？那当我们有情绪流动的时候呢，我们是被深深的共情了，
而之所

为什么能够共情，是因为他太典型了，很多的孩子都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心爱的东西啊，被父母以为你好的名义没收了，扔掉了，送人了。父母眼里呢是一件衣服，一个玩具，或者说是一个宠物啊。孩子眼里呢是我的快乐，我的自信，我的选择权啊。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心酸的啊。那么更有甚者呢，有的爸爸妈妈没有经过孩子同意啊，把孩子的宠物给送走了。那这个呢，就是啊，伤害会更大啊。那么还有这个极其过分的父母呢，没有经过孩子的同意呢，把孩子宠物给煮了吃了哈，那就太残酷了哈。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今天我把它作为案例啊，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网友讲述的成长的故事啊，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一些提示。

0: 北京时间12:30，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呢讲哈、一个十岁女孩的红色的毛衣被妈妈扔了，理由呢说是会影响你的学习。好，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妈妈要扔掉这件毛衣呀、我们先不着急去批评妈妈哈、而且呢我想我们去分析一个家庭教育案例的时候呢，不是为了要去攻击某一个家长，而是说我们要对事不对人。我们说这件事儿他做错了，但他是爱孩子的啊，那我们从他的行为上进行分析啊，然后呢给大家一个启发，我们怎么做才是更合适的。好，那然后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就是妈妈为什么要偷偷的扔掉女儿心爱的红毛衣呢？她的理由是什么呢？她说她怕女儿太喜欢了影响学习哈。这个理由背后呢可能是有几重心理的。第一重的心理呢，就是对专注学习的执念。在很多的家长观念当中啊，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爱打扮，太在意自己的外表是一种分心的表现。小学高年级呢，就正是小升初的关键期，家长啊希望孩子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一件红毛衣每天穿在身上，照镜子被人夸，会不会让孩子飘了呢？会不会让他更在意自己的外表而不是作业呢？这个担忧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是啊，一刀切的去剥夺是懒惰的教育方式啊。与其担心孩子太喜欢某样东西会影响学习，不如去观察他的学习真的被影响了吗？如果没有，那为什么要提前惩罚呢？那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是和孩子商量提醒孩子，而是去偷偷的扔掉呢？对吧？这是作为父母亲啊，对于专心学习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执念的。好，第二层呢，就是啊，对失控的恐惧。注意一个细节啊，妈妈不是一开始就承认扔了，她先说挂在外面掉了，又说啊被风吹到屋顶了。她看着女儿呢，是跑下楼一家一家的去询问，她看着女儿焦急的去寻找，她甚至呢可能还看着女儿大哭。然后他到最后呢才说出

不是毛衣本身，而是呢女儿对一件物品啊产生过度的情感依赖。在他的观念里呢，孩子不应该太喜欢任何东西哈，因为喜欢就会分心，就会沉迷，就会失去控制。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孩子能够对一件物品产生健康的喜爱和依恋，恰恰是情感发展正常的表现。孩子需要学会与物品建立关系，与爱好建立关系，与自己的审美建立关系。这些能力呢，不是靠割舍来培养的，而是靠引导来培养的。第四层呢，就是妈妈自己的审美焦虑，这一点呢，可能是更隐蔽的。姑姑送的红毛衣，女儿穿上被夸漂亮，妈妈心里啊是什么感受呢？会不会有一点点复杂呢？会不会觉得啊，我女儿漂亮是因为我养得好，还是因为这个毛衣呢？会不会担心女儿更亲姑姑了呢？会不会对红色啊这种张扬的颜色本身是有偏见的呢？她后来啊补偿的那件灰绿色的毛衣啊，胸前呢有一个紫色的茄子啊，那么你看这个颜色搭配呢啊，女儿看着就觉得像皱巴巴的咸菜啊，那其实就暴露了她的审美取向，灰绿色的，低调的，不引人注目的。她希望女儿穿这样的衣服，不要扎眼，不要被太多人去关注啊，不要被太多人夸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妈妈扔掉毛衣，表面上呢是为了学习，深层呢可能是对失控的恐惧，对物质依赖的焦虑，甚至呢是对女儿太耀眼的不安。她没有把女儿当成一个独立的有情感需求的人来对待，而是把女儿当作是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对象，那这件毛衣呢就成了她管理的牺牲品啊。那我相信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家长哈，内心深处呢也是有这样的恐惧的，就是呢看到孩子比较关注美，尤其是女孩子啊开始有一种想打扮漂亮的这种行为了，这个时候呢妈妈就开始担心说，哎呀，她打扮这么漂亮哈啊会影响学习啊，她的心思不在学习上。还有呢就是啊，她是会被其他人盯上哈，因为好看就会被盯上啊，就会更多的被骚扰啊，所以呢就会更加没有心思学习啊。于是呢妈妈对于女儿慢慢的长大啊，慢慢的啊越来越漂亮这件事情，她是有一种深层的恐惧感的。好，说到这里呢，大家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呢自己曾经扔过孩子某一样心爱的东西，那你的理由呢是害怕孩子啊太爱打扮啦啊会影响学习呀 啊太喜欢某一个业余爱好了啊会影响学习呀等等哈，总之呢是为了让孩子更加专注的学习，你扔掉了孩子的心爱的东西啊，也没有跟他去商量哈，那这件事情呢曾经引起过亲子冲突啊，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如果有的话呢，也是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讨论红毛衣这件事情啊，我们想要来谈一谈这件事情呢，虽然哈没有让孩子陷入到心理的问题当中啊，但是很显然对孩子是有影响的。那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心理问题啊，我们说可轻可重，不一定是抑郁症了、焦虑症了哈、已经有了临床诊断的这种症状了，而是说呢，有一种更隐蔽的、更普遍的影响哈、叫做情感记忆的创伤。他失去了什么呢？第一呢，他是失去了对母亲的信任，因为妈妈撒了两次谎，先是说掉了哈。那么他就跑到那个楼下的一家一户去问哈、然后又说啊，那是不是被风吹到那个比我们

房子矮的那个屋顶上去了呢？啊，然后呢，女儿又去一家家的询问啊。那这个时候呢，妈妈就看着他跑，看着他失望啊，看着他哭啊，没有及时的说出真相哈、啊。到后来呢，女儿大哭着回来，那么他才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那一刻呢，我觉得对女儿的刺激还是挺大的。女儿就学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妈妈的话不能全信，妈妈可能会骗我，而且可能会在我最在乎的事情上骗我。这种信任的裂缝啊，不会因为后来买了一件灰绿色的毛衣啊就弥合了，因为那件毛衣是女儿根本就不喜欢的，丑丑的啊。那这种伤痕呢，会一直存在，在未来的很多时候隐隐作痛。妈妈说要支持我是真的吗？哈，啊，那就会啊有点怀疑妈妈哈，她是不是是真的会啊坚就是站在自己这边哈。好，第二呢就是，女儿呢失去了一种我的感受被尊重的信念。啊，那妈妈扔掉毛衣的理由是，我觉得太喜欢会影响学习哈、啊。注意呢，是妈妈觉得哈、啊，不是妈妈观察到，也不是跟女儿商量过，妈妈用自己的判断完全覆盖了女儿的感受，而女儿学到的就是我的感受不重要，妈妈觉得对才重要。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 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弯曲流转。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大湾区的圈。

0: 汇成同心圆。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前两天啊，就是星期六呢，我去主持活动，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第33期。我们现场呢有几百位家长啊，这个活动呢没有进行直播啊，我们是一个闭门的活动。我们其实就是三部分啊，很简洁的一个节目的形式。一个呢是请了名师田蔚蔚老师开讲座啊，给大家讲呢亲子冲突当中的情绪调试。然后呢就是我和田老师还有一位家长代表啊，一起呢接受这个现场的家长的提问啊，那么回答了两个问题啊。另外呢第三部分呢就是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咨询啊，我们也去了这个八位名师啊，加上呢张润林主任还有我本人，一共十个人啊，一字排开啊给大家做咨询。这个咨询也是从11:30做到了1:30啊，大家很辛苦啊，但是呢家长们都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啊，非常的感谢啊，能够有这样的活动哈，送到户门去。那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办这样的活动哈。那同时呢，我想呢，活动的资源还是有限的啊，我们大家呢还是要通过节目的方式啊来学习到更多。我呢每天啊都会选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的案例给大家来进行拆解啊，用1.5小时的时间呢就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来讲。那么大家呢可以

从里面啊听到一些原理性的东西哈、啊，然后呢再结合自己孩子的情况哈、啊，找到教育孩子的方法哈、啊。那我觉得呢，每天周一到五中午12点到1点半的节目呢，是给大家的一个更日常的学习方式。好了，那么我们前面呢说到哈、啊，孩子经历了毛衣被扔掉这个事情呢，第一是失去了对母亲的信任，第二呢是失去了我的感受被尊重的信念。女儿学到的就是我的感受不重要，妈妈觉得对才重要。这种感受被否定的体验，如果反复发生，孩子会慢慢的失去啊对自己感受的信任。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喜欢这件衣服呢？我是不是反应过度了呢？长大之后啊，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很难说我想要的人，因为他的想要从小啊就被否定了。第三呢，就是失去了对努力的信心。女儿跑下楼啊，一家一家的问，她是在努力，她不愿意失去啊，接受这个丢失这个结果啊，她要亲手去找，这是多么可贵的行动力。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她发现，无论她多么努力，都找不回来，因为东西呢，并不是啊掉了，而是被妈妈故意扔掉的。妈妈的一个决定，让她的所有的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他学到的就是啊，有时候呢，你再努力也没有用啊，因为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做了决定。这种无力感呢，会让他在未来的挑战中更容易放弃。反正努力也没有用，不是吗？第四啊，就是失去了一个自信的符号。我们前面说过呢，这件毛衣啊是女儿为数不多的被夸赞漂亮的来源。对于一个10岁的啊有点胖，而且呢五官长得也不好看的女孩来说呢，这种来自外界的肯定是非常珍贵的。它不是虚荣，而是我也是好的，我也是值得被喜欢的，这种自我认同的建立。红毛衣呢被扔掉了，这个自信的符号呢也就消失了。妈妈后来补偿了一件灰绿色的像咸菜一样的毛衣，仿佛呢就在说，你不配穿那么耀眼的红色，你不值得被夸漂亮，你只配穿这种不起眼的颜色。然后呢第五啊，就是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情节。他说自己啊长大之后呢，给自己买了很多红色的衣服，但是呢再也没有见过一模一样的那一件。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典型的未完成的情节。因为那件毛衣的失去是不告而别，是被强行剥夺，所以他一直啊都在潜意识当中寻找替代品。他买的每一件红色衣服都是在对那个10岁的自己说，你看啊，我现在呢可以自己决定了，我可以买红色的了。但是为什么还要继续买呢？因为那件特定的啊，有立体的小羊的，被老师们夸过啊，像是年画娃娃一样的漂亮的红色毛衣，永远都找不到了。他不是在买衣服，他是在试图找回那个10岁的被否定的委屈的自己啊。所以呢一件毛衣在大人的眼里啊，它不值几个钱哈、啊、但是在孩子心里呢，它承载的是信任、尊重、自信和努力的意义。扔掉它呢，损失的不是几十块钱，而是一个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的信任。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扔毛衣这个事情来看家庭教育的几个核心问题哈。我们把这个案例呢扩展开来，来看看这件小事儿折射出来的很多家庭都存在的三个核心教育问题。第一个呢是孩子的物权被尊重了吗？很多家长有一种潜意识啊，就是孩子的东西本质上呢还是我的东西，我买的，我花钱的，我给你的，我当然有权利处置啊。这种观念呢忽略了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建立的物权意识。心理学研究发现，孩子大概是从2到3岁开始啊，出现我的这个概念。到小学阶段呢，孩子对自己的物品啊，已经有很强的情感依附。尊重孩子的物权，不是纵容，而是把孩子呢，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那件毛衣虽然呢是姑姑买的，但已经是送给女儿的礼物，她的所有权呢，已经转移到了女儿的身上。如果有妈妈要处置她呢，应该经过女儿的同意，这是基本的尊重。很多家长呢就会说，那她太沉迷了，影响学习怎么办啊？那如果真的影响学习，正确的做法呢是和孩子沟通啊，妈妈注意到啊，你最近呢啊每天多花时间哈、啊、来看这件毛衣，你愿意跟妈妈聊一聊她对你的意义吗？我能不能想想办法，既让你喜欢她，又不耽误学习呢？而不是偷偷的啊。

自己做主扔掉它。还有呢，第二个问题呢，是家长是否把感受放在了与成绩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这个案例当中最让人心痛的是妈妈完全无视女儿的感受，女儿大哭，一家一家的找，这些情感的表达在妈妈那里啊，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她直到最后才说出真相，而且没有一句道歉。在很多家长的价值排序当中，成绩、升学、前途永远都排在孩子此刻感受的前面，为了学习可以牺牲快乐，为了将来可以忽略现在。但是呢，我想告诉家长们一个事实啊，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幸福感、人际关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呢，取决于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感受有没有被看见、被尊重。一个总是被忽略感受的孩子，长大之后呢，要么变得麻木啊，要么就变得过度的敏感。好，第三个问题呢，是家长是否敢于为自己的错误道歉。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妈妈自始至终啊没有道歉，她只是买了一件补偿的毛衣，但是补偿呢不是道歉啊，补偿呢是物质上的弥补，而道歉呢是情感上的修复。那为什么很多家长啊是不愿意道歉的呢？啊，那么因为道歉意味着我错了，意味着我的权威受损了。在传统的家长制的观念当中，父母是不能够向孩子道歉的，否则就没法管了。但是呢，现代家庭教育的共识就是啊，父母向孩子道歉，不仅不会损害权威，反而会赢得孩子更多的尊重，因为孩子从中学到的是，承认错误不是软弱，而是勇气。犯错不可怕，不认错才可怕。如果啊，当年妈妈在扔掉毛衣之后，能够蹲下来对女儿说，对不起，妈妈做错了，我不应该不跟你商量就把毛衣扔掉，我知道你很喜欢它，我伤害了你，你能原谅妈妈吗？那么这件事的伤害呢，会减少一大半。女儿会知道啊，妈妈是爱我的，她只是用错了方法，我的感受是被看见的，妈妈是在乎的。但是妈妈没有道歉，女儿等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等到那一句啊对不起，所以她只能自己给自己买红衣服，自己啊去安慰那个10岁时候的自己。

0: 看。
1: 好，然后呢，我们最后一节呢，给大家几条具体的建议啊。如果说呢，你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扔掉东西哈、啊，或者说毁掉孩子心爱的东西，那还能补救吗？啊，能，以后怎么避免呢？也是有方法的啊。第一个建议啊，就是在处置孩子的物品之前，一定要先问一问啊。第二呢，就是如果已经做错了，请道歉，真诚的道歉。啊、嗯，不要加但是，不要说我是为你好啊，道歉就纯粹的道歉呗。嗯，好，然后呢，第三个建议就是区分影响学习和正常喜爱。很多家长啊，对喜欢这件事儿是过度敏感的。孩子喜欢一件衣服、一个玩具、一个明星、一个游戏，就觉得完了，要影响学习了。其实呢，正常的喜欢是不会影响学习的，只有被压抑的喜爱才会变成执念。就像这件红毛衣啊，如果妈妈允许女儿穿，允许她喜欢，也许啊，哎，过几天新鲜劲儿就过去了。恰恰呢，是因为被强行剥夺，她才成为了女儿心里永远的朱砂痣。好，第四个建议就是关注孩子的情感信号。如果孩子突然对某件物品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依恋，家长要做的

不是拿起它，而是问自己，孩子是不是在其他方面缺少情感的满足？他是不是不快乐？那件物品啊，是不是他唯一的情感寄托呢？就像这个女孩，她平时不太被人夸，穿上红毛衣啊，才被夸漂亮。她依恋的不是毛衣，而是毛衣带来的我很好的感觉。如果妈妈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啊，她应该做的不是扔掉毛衣，而是平时多夸一下女儿啊，让她不需要依赖一件衣服来获得自信。那第五个建议呢，就是给孩子情感记忆留空间。很多家长啊，希望孩子向前看，不要总记得过去的事情。但人的记忆啊，不是可以随便删除的。那些被粗暴对待的情感记忆不会消失，只会被压抑啊。与其让孩子在多年之后呢，还在买红衣服，不如啊，在他10岁的时候呢，保护他心爱的那一件。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

0: 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玉兰路从红棉路到教育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哈。第一个呢是海蓝之谜，夏天的太阳啊很毒啊，胳膊呢晒得发红发烫，脸上就更是重灾区。防晒霜涂了吧，怕搓泥啊，不涂呢晒黑晒老不说啊，干纹细纹全部都跑出来了。想要一瓶防晒力强清爽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还真不容易。好，给您介绍一款好东西啊，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那么这个价格呢，平时买可能会比较心疼啊，这次呢618的美妆小样节准备了20毫升的两支装，加起来呢是40毫升，只要135块钱，算下来呢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啊，这个价格不囤真的会后悔。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选防晒呢要看防晒力，海蓝之谜的这瓶防晒呢 SPF50 PA 3个加啊，高倍防护，日常的是完全够用的啊，而且是一种轻薄的乳液状啊，不搓泥，它不仅是防晒啊，里面还增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那就是神奇活性精粹，这个是他们家千年这个千元面霜和精华当中的用在防晒当中有效的防晒啊以及养肤。那么20毫升啊两支装只要135块钱啊，然后呢白天晒啊防晒防护啊，晚上呢用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液好好的护理一下，它里面有整整

三重的精粹，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日常湿敷或者是轻拍上脸啊，都能够很好的改善脸黄、暗沉、泛红的情况。晚上用了它，第二天起来呢，这个脸呢是由内而外的透亮，摸起来呢是又嫩又有弹性啊。咱们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两瓶到手60毫升，618专属福利价啊，只要118块钱。防晒加精粹水一起下单，这波呢真的是非常的优惠，赶紧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爱马仕的香水啊，带喷头的。夏天到了，谁都希望能够随时随地香香的。那么今天呢，喜欢木质调的沉稳，明天又爱上柑橘调的清爽，后天呢还想试试花香啊。家里呢是攒了一大堆的香水，喷不完，放着也挺浪费的。那这次618的美妆小样节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爱马仕香水的15毫升装，带喷头的5款经典的香型，今天到手啊，只要89块钱一支。不过呢，也说清楚啊，这是布袋装，不含盒子啊，更方便出门携带。大家可以多买几支回家，换着心情喷，把喜欢的香型啊都尝试一遍。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每一支呢都是15毫升自带原装的细雾喷头，出门往包包里一塞呢，随时补香特别方便啊。关键的是5个香型全是爱马仕家的热门款啊。大地馥郁呢是弱化了经典版的柑橘香，木质调呢更加的厚重啊。然后呢，李先生花园呢是融合了中国园林的灵感，前调呢是青色金桔的味道，中调的茉莉和薄荷呢几乎是一同出现啊，透着一丝清爽。那么地中海花园呢是03年爱马仕花园系列出的第一支香啊，那么它是啊感觉像是带来了阳光与海风的清爽气息。尼罗河花园呢是以柚子啊青芒果为前调，扩散出一种带有青涩感的果香气啊，然后中调呢还有莲花和牡丹花的香气。而橘彩星光呢是非常经典的一支木质的柑橘香，刚喷出来

呢是清爽干净的柑橘柠檬，慢慢的中调的粉红胡椒呢带来微微的一种腥感哈，然后呢中和了甜腻，整体是偏暖的啊。那么平时买正装香水呢，喷腻了舍不得啊换啊，放久了香味会跑掉哈、买这个香水小样就很合适了。爱马仕15毫升的香水体验装只要89元一支，可以一个香味买一支啊，每天出门换着喷，自由切换不同风格。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支非常经典的女香，那就是阿玛尼的 My Way 经典版。那这个呢茉莉花和葡萄的味道特别明显，前调呢是佛手柑啊，裹着橙花，中调呢是晚香玉和茉莉，尾调呢是雪松和麝香收尾，温柔又细腻啊。今天十毫升呢只要79元，想给朋友带一支的话呢，两支装更加划算，只要139。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0: 观影在歌场，说故事里的事。我是杨洋。华语电影的重映这件事情应该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了。2009年《东邪西毒》修复重映，称为终极版，并且还在戛纳影展上举行了终极版的全球首映式，被影迷称为那一年的文化盛事。2011年的时候，1987版的《倩女幽魂》重映了，定名是《倩女幽魂张国荣纪念版》，还正赶上了新版的《倩女幽魂》的首映，所以两部片子就呈现了一个打擂台、相互借势的态势，一时间也是众说纷纭。我想经典重现应该是可以成为一个系列的，比方说2012年的时候，一系列的好莱坞电影的重映也紧随其后登上了我们中国的大荧幕。泰坦尼克号 3D 版取得了9.75亿的全球票房，而中国市场的票房贡献更是赶超了北美。紧随而上的还有侏罗纪公园的 3D， 2012的 3D 也是随随便便票房就过亿了。在重映这件事情上，国产片终于决定要搞一搞 3D 转制。哪部影片呢？一代宗师 3D 版和功夫的 3D 版也横空出世了。不过在这其中有一个坚定派，他就是导演陈可辛，没有接受热心人的提议，重映的影片《甜蜜蜜》除了在配音上有所调整之外，基本还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陈可辛甚至反问，一部爱情片为什么要 3D 呢？今天光影在歌场会继续本周的系列主题，仍是旧句子，跟你回顾那些重映的影片。那今天说到的就是陈可辛的这部《甜蜜蜜》。
1: 光影在歌场，封面故事。

段兜兜转转，但最终他们还是相遇了。唯美浪漫的剧情让这一部《甜蜜蜜》成为了荧幕上不可取代的经典。2015年情人节的前夕，影片重映，导演陈可辛觉得有些情感上的东西是可以跨越时间的。他说，这部电影不会有沟通上的障碍，我希望他可以跟当下那些从来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年轻人沟通一下。伴随着同名的经典歌曲，影片依旧让人难以忘怀。当年公映的时候，鹿晗才6岁呢。陈可辛这一次在重制版里找来了鹿晗重新演唱电影的主题曲。他赞叹鹿晗说，鹿晗很像年轻时候的黎明，干净纯美。于是我们在重制版的这一部《甜蜜蜜》当中呢，就听到了由鹿晗所演唱的这一版主题曲，它也成为了影片和年轻人沟通的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7: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仍是旧句子。今天让我们来说陈可辛的甜蜜蜜。
4: 光影在歌唱，封面故事。
8: 我是李小军呢。
9: 哦，嗨。
8: 我有车啊，我送你好不好？
9: 你知唔知咧？喺香港咧，呢啲叫单车，唔系叫车噶。
8: 这种感觉好像要天津一样，你比我矮很重。
7: 2015年，在影片中重映前的2个多月，导演陈可辛做了一个梦，他回到了1996年，见到了当时的一些朋友，大家呢都还在当年的状态当中，工作、生活、恋爱，只有他是拥有现在的身份，知道十几年后周遭的变化、各自的际遇以及身边情侣们的感情走向，他们结的结婚、生的生小孩，甚至后来还有的离了婚。陈可辛在梦里没有办法告知遇见的朋友们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他只是乘坐着时光机重温了1996年。陈可辛曾经形容过自己根本就是一个怀念控，完全的回忆控，只是为什么这个时间是停留在1996年，让他回到那个年份呢？梦醒之后，陈可辛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这个特定的年份对他而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是他2度告别香港前往美国的最后一年，而同时在这一年，他的电影《甜蜜蜜》公映。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仍是旧句子，跟你回顾的就是这一部曾经在2015年重映的《甜蜜蜜》。作品当中，导演借用男女主人公从1985年到1995年的故事，去展现香港十年间的人事变迁。这十年也正是他自己重返香港、踏入电影圈的十年，而影片也有一点像他为这个时期的香港，包括自己所书写的日记。这一本日记被无数人翻阅跟喜欢。有很多观众讲，《甜蜜蜜》是陈可辛的巅峰之作了，之后恐怕难以超越。说起来也是非常的有趣，喜欢这部电影的内地影迷是多不胜数的。但是其实啊，之前这部影片从来没有在内地的影院正式的上映过，重映可是导演未曾预料到的事情。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们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哲在歌手的节目当中所演唱的一首《致光阴》，希望你不会觉得这是一锅乱炖，今天听起来呢倒像是一个关于爱情的光阴的故事。因为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一部影片来自陈可辛的《甜蜜蜜》，他自己也说影片倒是像他十年间的一本日记，所不同的是这一本日记被无数的影迷去翻阅跟喜欢。好多人都说啊，这部影片给了自己独特的感受。那影片得以修复重映，还得感谢2013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当时组委会向陈可辛发出了《甜蜜蜜》展映的邀请，这个邀请说服了版权方华纳兄弟，愿意将拷贝拿出来，交给意大利一家非常著名的电影拷贝修复公司对胶片拷贝进行修复。导演说，这部影片是自己众多作品当中重映次数最多的片子，几乎每一年他的大大小小的回顾展映总会有这一部，可是每一次在影厅重温，画面的质素又让他很不满意，所以威尼斯电影节正好提供了一个修复的契机。一部旧作重映了，我想对于感兴趣的人来讲，最关心的就莫过于复刻版会有哪些改变呢？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最大的不同就是声音了。当年的电影连立体声都不是，音乐也不会分左右声道，而重映最终实现了立体声 5.1 还是杜比的。当年《甜蜜蜜》的国语版是在台湾配音的，导演原话是说，对这个版本的声音很有保留，有点不喜欢，尤其是张曼玉的配音，为当年那个李乔配音的演员呢，声音就比较尖，陈可辛觉得和原本的角色很不像，于是这个重映的新版一定要将声音重新配过。说到声音的变化，无论是在电影作品还是在音乐作品当中，张曼玉呢不同的时期也是有不同的个人的特质。
1: 如果没了你，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样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阳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二路从临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今天要说的主题仍是旧句子，会讲到陈可辛的这一部重制影片《甜蜜蜜》。
1: 光影在歌唱，电影本色。

0: 千辛万苦来香港，怎么可以马马虎虎过这一辈子？
1: 不是每个人像你这样胸怀大志的。
0: 人应该有大志，才有理想嘛。
1: 我没有理想。
0: 你不是经常说要努力存钱，娶无锡的爱人来香港吗？
2: 我们来说回影片，有没有感觉到张曼玉的配音有明显的不一样呢？听到的是来自电影当中的片段。1986年，由黎明所饰演的李小军告别了女友方小婷，一个人从天津来到香港。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能够挣到钱，把小婷接来成婚。在香港，他认识了在麦当劳工作的由张曼玉所饰演的李乔，两个孤独的人终于成为了朋友。偶然间，他们发现彼此都很喜欢邓丽君的歌，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来到香港的理想所在，于是便分手了。小婷终于成为了黎太太，而李乔也跟了豹哥。日子仿佛就应该这样继续，可是他们终于发现自己一直还深爱着对方。紧接着的一场变故使两人再次相遇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来到1995年，他们在纽约唐人街一家商店的橱窗前一起看着邓丽君去世的消息。当四目相对，耳畔传来的还是那首他们在香港一同演唱过的《甜蜜蜜》。
1: 你终于可以找到你想找到的人了。

说左右不一样，谁会浪迹，谁又逃避，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问候你，我是杨洋。在电影本色的环节当中，会重温电影当中的片段，来说说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电影故事。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黎明所演唱的《有情郎》，重映版里黎明其实也是重新配了音的，很明显张曼玉的配音呢已经变了。为了给影片重新配音，陈可辛呢可是花了不少的功夫。他和他的团队不仅辗转国内外去搜寻李乔的配音演员，他们找了一个声音跟张曼玉有90%相似的配音演员。甜蜜蜜的镜头最后定格在了李乔和李小军在商店橱窗重逢的那一幕，看似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 happy ending 了吧。但是如果你细心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这部《甜蜜蜜》它的英文版的译名叫什么呢？ Almost a love story， 如果直译过来的话就是差一点就是爱情。这是不是揭示了导演对于电影当中另外一种想法？或许它还包含着另外一种留着一些遗憾的结局。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单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6: 感谢你的持续守候，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最后一个部分原味音乐，还是要回到电影当中的歌曲。陈可辛曾经有遗憾啊，他说李小军街头偶遇邓丽君的戏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因为邓丽君已经去世了，原本想找一个特别像邓丽君的人来演，可是现在看起来那个镜头拍得太清晰了，倒不如留一个侧脸或者是背影会更好。对了，这就是导演所说的留白。影片当中其实不仅仅只是用到了邓丽君这一首《甜蜜蜜》，她的歌出现了四五次，让整部影片充满了缠绵又忧伤的调子。这首《泪的小雨》能够再度重现李乔和李小军在那个大雨倾盆的夜，迈着唱片为生计打拼的画面。

在现在听来也是很好听很有韵味的歌曲，是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泪的小雨》，我想同样是可以跟着旋律摇头晃脑。今天跟你说的这一部影片《甜蜜蜜》，张曼玉和黎明两位主演，他的纠缠让很多人都唏嘘不已，可是陈可辛呢却有自己的心头好。在剧中啊，他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饰演豹哥的曾志伟的这个角色，可是当时观众对曾志伟的刻板的印象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喜剧咖，不太适合深情的形象。陈可辛他其实早就谈过，在剧中李乔和李小军最后是不会在一起的，这是来自导演的爱情观吧，好像直到现在也没变，因为重制当中结局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陈可辛一直觉得豹哥对李乔那种温暖

暖而成熟的爱才是生活，虽然说琢磨不多，但是可以直抵人心。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明天我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独自一人面对高压、高寒、高危的野外环境，用77天的时间走出人类难以生存的无人区，靠的是丰富的户外生存经验，还是强大的内心？依据真实人物故事改编的国内首部华语极地探险电影《77天》，或许能够给出一个答案。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我国首部极地冒险影片《77天》。这部影片由赵汉堂执导，赵汉堂、江一燕主演。影片根据杨柳松的真实经历和由他撰写的《北方的空地》小说改编，讲述了在都市中迷失自我的老师与一名高位截瘫但积极乐观的女摄影师，他们共同携手用了77天走出羌塘无人区的故事。

0: 赵汉堂饰演老杨，江一燕饰演女摄影师蓝天。当初赵汉堂偶然在机场买到一本书《北方的空地》，内容也正是赵汉堂本人独自驾车旅行去过的地方。正因为对于内容的了解和热爱，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拍一部属于世界第三级羌塘的探险电影。于是他找到了这本书的原作者杨柳松。在和杨柳松交流的过程中，他深刻地感受到他们对自由与远方拥有共同的执着与痴迷。两个人都喜欢和选择独自旅行，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也就有了这部《77天》。影片的公映时曾经这样宣传，画面真的是太美太美，77天的每一帧都很美，可以说单从这些唯美的画面里就可以说是值回票价了，更别说里面令人震撼的故事。画面的美我们可能听不到，但影片的故事也许会震撼到你。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77天》的故事。老杨因为生活中迷失了自我，徘徊往复的他决定独闯雪域高原，完成在世人眼里无法完成的奇幻无人区探险之旅。
1: 1400公里，独自一人徒步穿越80天，没有人烟，没有后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旅程。
2: 高海拔徒步相当于每天一个马拉松，至少要摄取5000大卡的热量，加上装备，自行车推行最多能携带50公斤的食物，除了压缩饼干，藏族传统的食物风干肉、糌粑和酥油成了我最佳的选择。想要完成穿越，必须每天保证行进的里程，也必须每天严格控制食物。未来的每一天，任何误差都将是致命。2010年4月20日，宿营地海拔4658米，横穿羌塘的第一天，只行进了10公里，才完成了计划的一半。在进入温区之前，就已经耽搁了整整20天。2年的精心准备，抵不上老天的一次愚弄。两个头包忘在了卡车上，只好返回拉萨，补充装备。
0: 回到拉萨，老杨找到了老队长。
2: 老队长当年参加过羌塘无人区的测绘，他是我唯一能找到了解羌塘的人。
3: 小伙子，就算你补齐了装备，也不可能一个人横穿羌塘，你的计划行不通。
0: 老队长正在数落老杨的时候，蓝天坐着轮椅进来了。
3: 你这个算是放鱼还是放蛇？
4: 这是我想
3: 你想徒步穿越，还带这些没用的东西，还不讲清苦衷。羌塘是我们星球上最大的无人区之一，也是海拔最高的无人区，平均海拔4500米。你像一个人80天无后援穿越，食物怎么解决？水怎么解决？你晓得进了无人区要面临的是什么吗？高寒缺氧，冰雪风暴，体力透支，还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比如狼、藏棕熊、野牦牛，尤其是落了单的野牦牛，这些都会要了你的命。当年我的很多战友都牺牲在那里面，你还想去？
4: 去。
3: 好吧，你这可不比攀登珠峰容易，你先住下。探险不是冒险，更不是找死。
5: 我要是能走，我也一样去。
3: 哼，你这个疯丫头，你懂什么？我这个义工又不是万能的，房地产漏水的地方你还要找工人来修一修。
5: 抱歉呢。
0: 蓝天用藏语说着谢谢，摇着轮椅走开了。蓝天是女摄影师，因为一次意外导致高位截瘫，她似乎并没有因为意外的降临而就此沉沦，而是选择继续坚持活下去。她与轮椅相伴，用轮椅看这个世界，用轮椅去想去的地方。更难得的是，他还学会了开车。世界上最顶尖的探险家都是选择纵穿羌塘，极限60天。 但老杨想独自一人80天横船，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所以看到老杨一直在准备着物资，蓝天就开始默默地关注起他来。老队长叮嘱老杨一定要在无人区雨季洪水泛滥之前完成穿越，否则

0: 空城。
1: 汽车总算开出沙坑，蓝天递给老杨一瓶水。
2: 还好吧？
3: 没问题。
2: 说说吧，
4: 生活都遇到什么不如意了？
3: 给我水喝，谢谢。心灵鸡汤就不用了。
2: 很多人来这儿都是无病呻吟，不过你这么有决心要横穿江塘，我还是第一个看见。
3: 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我要么是个疯子，要么就是生活中遭遇了不幸的 loser。可我都不是。活了半辈子，我就想干一件自己想干的事儿。就像那句话，很多人30岁就死了，等到80岁才埋。我就是想让自己觉得我还活着。
2: 你为什么一个人啊？
3: 我不想别人给我添麻烦。你不是也一个人吗？为什么？
2: 我不想我给别人添麻烦。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蓝天随手摘下挂在车上的一个哨子递给老杨，
3: 送给你，他救过我，希望也可以保护你。
2: 到达海拔6638米的冈仁波齐，老杨在公路上骑自行车，带着坐在轮椅上的蓝天一起前行，两个人兴奋地大喊起来。
4: 给你快乐，
2: 望着远处的雪山，蓝天突然安静下来，然后独自推动轮椅，伸开双臂向前冲了出去。

0: 站在原地的老杨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他急忙骑着自行车赶了上来，并用车子拦住了蓝天飞奔的轮椅，强大的惯性让两个人摔倒在公路上。蓝天在地上爬着，试图扶起轮椅，但是都失败了，他无助地哭了。
1: 这岂不是场噩梦？以为醒来就没事了，可是每天醒来，我还是要把这没知觉的身体放到这冰冷的轮椅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麻烦？
2: 没有，
1: 我现在就是很麻烦。我每天都必须不停地喝水，才能减少感染。我每天都要洗澡，因为我是大小便失禁，我不希望自己臭气熏天。你知道吗？我连做一个正常女人的资格都没有。我也想谈场恋爱，为什么不行？我什么都没有，我还要激情澎湃地给别人演讲，我还要表现得那么乐观。有时候讲着讲着，我把我自己都给骗了，不然我怎么办？不然我靠什么活下去？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我活得好累，我觉得我活的
0: 啊！哭过之后，蓝天与老杨坐在公路边。
1: 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的眼神特别真诚，也很执拗，就好像看到我自己一样。来吧，为了重返冈仁波齐，你醉方休。你不帮我喝啊，真让我喝、
3: 啊、你刚才说重返冈仁波齐，你以前来过？
1: 5年前就是在冈仁波齐摔伤的，为了拍星空。其实那个坡只有2米多高，你知道吗？换我以前的话，我跳下去都能站得住。可就是那次摔到了胸椎，我一直觉得我还能站起来，可是没有。所以我的人生就是分为轮椅前和轮椅后。你知道吗？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其实没有觉得很恐惧，我觉得很温暖，而且我相信我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星空，就是冈仁波齐的星空，可是没能拍下来。你说的对，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其实我挺嫉妒你的。你觉得命运不公，你还能抗争？可是我呢？我只有这点风火轮了。
3: 其实你也可以，无论之前还是现在，你不是都来到冈仁波齐了吗？我敬你。
1: 为什么？
3: 为了
1: 自由。
3: 为了自由。
1: 为了梦想。
3: 为了远方。
0: 蓝天与老杨驾着车来到了一处岔路口，停了下来。
1: 只能送你到这了，去完成你的心愿吧。
3: 那你去哪儿？
1: 我去完成我的心愿啊。
0: 走吧，都耽搁你那么多天了。老杨骑上了自行车，两个人互相深情地望了一眼。老杨骑向了另外一个地方，骑了一会儿，老杨回头发现蓝天的车还停在原地没动。此时的蓝天正从后视镜看着远去的老杨。老杨突然又骑了回来，他背起蓝天来到雪山脚下，两个人一起拍照，一起看。

0: 星星完成了蓝天的愿望，才正式告别。告别蓝天，老杨义无反顾地走入了羌塘无人区，开始独自穿越。
1: 为什么会走进荒原？也许此刻眼前的一切正是我要寻找的。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在短短的一生里，鼓起勇气做想做的事，成为想成为的那个自己。
0: 随后的路途中，老杨先是遇到遮天蔽日的沙尘暴，然后是野牦牛和野狼的袭击，关键时刻是蓝天送给他的哨子驱散了两只野狼。

0: 紧接着老杨又断水了，直到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才算救了他的命。
1: 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融雪性洪水开始泛滥。
0: 老杨和装备都被困在了暴涨的洪水中，在被龙卷风卷走而奇迹般生还后，老杨彻底断粮并陷入绝境。这时正是轮椅上蓝天的笑容给了他很大的精神鼓励。最后靠着坚强的毅力挺过来的老杨做出了一个决定，
1: 继续向东，将遍布暴涨的河水和泛滥的沼泽，如果再被困一次将必死无疑，唯一的选择只能北上翻越昆仑山。放弃了横穿羌塘，此刻心中反而释然，走出荒原回去过好每一天。
0: 第77天，老杨终于成功走出了羌塘无人区，完成了和蓝天的约定，坚强地活下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9: 一只，两只，三只，
10: 那边还有的，那边
8: 对对对对对对，
10: 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为朋友们推荐一本书，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三毛传。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程璧。程璧你好。
15: 哎，你好红酒。
14: 那今天呢，我手中的这本三毛传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很期待啊。其实在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像三毛这个级别的作者肯定说了不止一次了。
15: 对，
14: 他自己出的书，包括别人写他的书，其实都有。我相信程璧也是非常喜欢三毛的。
15: 对，我觉得三毛他影响了很多人，从70后、80后到90后，都有一大批就是喜欢他的读者。
14: 嗯，就是通吃了哈。
15: 对，
14: 通吃，可能再往前60后也知道三毛。
15: 对，也会知道，因为三毛当时是80年代的时候是比较，就是在大陆这边比较火的。
14: 我爸是40后，他也知道三毛，也看过三毛的作品。但是呢，现在其实偶像时代变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光是看书了，大家还可以看手机、看视频，所以呢，提到的次数没有之前那么多。
15: 对，
14: 但是不代表他的影响力没有之前那么大。三毛传，哎，我挺奇怪哈，你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想写一本三毛传呢？
15: 三毛就是很多人读三毛大概是从很年少的时候去读的，等到就是自己在长了一些年纪之后，可能再回过头再重读，然后可能就感觉就会不一样了。我其实也是，我大概是16、17岁的时候开始读的三毛，那时候读就是一个读者的心态。前两年我又开始读，然后我就觉得我又发现了很多三毛不同的一些东西，然后前年的时候我才决定要写三毛传。然后我其实也发现了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三毛传了，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你为什么又要再去写一本呢？我看过市面上一些三毛的书，然后我觉得可能他们会把三毛表达的有点矫情。
14: 哦，
15: 就是
14: 说好一点就是很文艺。
15: 对，但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时候误解了文艺的那个意思、具体的意思。你像不管是三毛或是林徽因还是张爱玲，他们可能都会被称为文艺女神，但每次我看到市面上写他们的传记的时候，都会有点觉得有点酸那个写法，然后我觉得有点拉低了他们的格调，他们不是很多传记上写的那个样子的。所以我就想着用自己的理解去写一本三毛，然后那样的话我觉得会对读者有一些误解，所以就在想是不是这些传记中或者那个导向 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让读者误解了他们的感情呢？
14: 我怎么听着好像感觉你已经不能再忍了所以说我自己要出马去写一本关于三毛的传记。
15: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从骨子里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真正的文艺气息，所以文艺可能大家都提到文艺，但可能对文艺的理解又是不一样的。
14: 而且我在看你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不一样的视角。比方说提到三毛，大家会提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避不开的就是关于他的死。其实在这本书一开始你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包括跟他的爸爸的对话，跟他妈妈的对话，以及他当时在荷西去世之后的那一段表现。我在看完之后呢，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跟感觉。不如这样，咱们上来呢先听一听，就是我先读一下你书中的一些文章，
15: 好，
14: 感觉一下，大家也直观能够回顾当年的一些情形。
15: 行。
14: 荷西去世时，三毛只有36岁，他是他遗落在世上的灵魂。荷西的离开成为三毛心中一道永远好不了的伤疤，无论何时被提及都能被再次撕开。即便后来不像最初时那般鲜血淋漓，也还是会痛彻心扉。一串项链，一只镯子，一小块化石，一件小摆设，都会提醒他他们曾经拥有的好时光。只要他的记忆还存在，便永远也绕不过去。那是一条贯穿他余生的必经之路，逃不掉的。荷西死后，他的人生像被冲进大海里，无数次他想上岸，却又被巨浪拍了回去。那些在荷西之前不太成功的恋爱，那些错过的人，虽然也给三毛心里留下一些小伤疤，但与荷西6年的婚姻生活，他的爱把他的创伤真正的修复了。他想到他之前的其他感情都不会心痛，甚至已不太会想起那些往昔让他感到痛苦的往事，在时间里，在荷西的爱里，早已经变成了一件淡淡的往事，只有荷西能牵扯到他灵魂深处的痛。在很长一段时间，荷西依然是他活下去的支撑。在荷西去世8年的时候，他给好友薛友春的信中写道：荷西这个男人世上无双，我至死爱他，爱他，爱他，死也不能叫我与他分离。经沧海，除却巫山，他的死成全了我们永生的爱情、亲情、赞赏。我哭他是我不够豁达，人生不过白驹过隙，就算与他活100年也是个死，50步小百步。在荷西去世之后，他也遇到过一些令他心动的人，毕竟他还是个年轻有魅力的女人，只是他也无法再与其他男人建立起与荷西那种不设防的亲密关系了，也失去了那种跟着某个人天涯海角去流浪的心情，总是有什么东西横贯在他与其他人之间，让他想要伸手给对方时，在某一瞬迟疑醒悟，最终作罢。也许是这种失去挚爱的痛，他不想尝试第二遍了。流浪、沙漠、荷西是他身上最深刻的三个烙印，提及三毛，人们便首先想到这些。之前的那些小情小爱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淡了，与荷西的感情无论时间怎么变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深刻，成为三毛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荷西死后，他便凶横地烙在了他的心头上。巴塞罗那夜晚的游乐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他一个人坐在长凳上，看着旋转木马在眼前转过一圈又一圈。有陌生人经过时问他，一个人来的吗？要不要一起逛逛？他说，不是一个人呐，同我先生结伴来的。那时荷西已去世一年。大加那列岛，在他与荷西的那所大房子里，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开了温暖的落地灯，坐在我的大摇椅里，靠在软软的红色垫子上，这是我的家，一向是我的家。我坐下，擦擦我的口琴，然后试几个音，然后在那一屋的寂静里，我依旧吹着那首最爱的歌曲，甜蜜的家庭。那时荷西已去世两年。南美洲旅途中，在从马丘比丘回程的路上，他在黑暗的车厢里感谢那个出手相救的男人。那个人问他西班牙语怎么讲得如此好，他很自然地告诉他，他的丈夫是西班牙人，他用的是现在时态而不是过去时态。那时荷西已去世三年。好，刚才呢我们听了这么一段啊，程璧这本书当中的描述。当然我们说死亡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15: 对，
14: 但是每一个人这一生都不可避免的话题，我觉得也不要去逃避。有的时候呢可能悲剧也会更有力量。对于三毛这样一个人来讲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把他的人生进行一个分段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去写一个人的传记，一般情况下都会按照这个编年史，
15: 对，
14: 从他的
15: 出生到去世，
14: 到去世中间呢有他的辉煌起起伏伏，
15: 对，
14: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会推荐传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5: 对。
14: 但是你这个传记不太一样，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做这样一个分类，这叫什么？叫花瓣式传记是吧？
15: 对，我给他定位是花瓣式的写作。就之所以叫这样写，就是我把他的一些标签，就一些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三毛的居所、三毛的旅行、三毛的爱情，就这样分开去写的。然后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片花瓣，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就可以分开来欣赏。但是当所有的章节都读完了，它又是一朵完整的花，就是可以完整的了解三毛的一生。
14: 所以这种方式呢也挺好，在于什么呢，我随手翻开其实就是一篇文章。
15: 对，就现在很多人可能读书，他是会读一段之后可能放几天，可能就会忘了从哪里开始了。但这个好像你可以随手翻开，花几分钟读完了之后，就能了解三毛生活的一部分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三毛这样一个人，对你自己啊，对你个人产生最重大的影响是什么？
3: 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影响。很多，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是潜移默化的被他的生活方式所影响。然后我自己其实16、17岁的时候读三毛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信息都比较闭塞，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所以大家只能通过阅读来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三毛的书，三毛的文字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很好的阅读。我通过它了解了很多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如果在信息不发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对未来没什么，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通过三毛，我就觉得未来可能不是像很多身边人那样活着，就是按部就班的每天日复一日的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你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觉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
2: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们依然不能像三毛那样的生活，或者说更不能像他那样的生活了。
3: 所以三毛他大家就会喜欢他这种很肆意很任性的生活方式，就他活了大家想去活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很勇敢，我觉得那个时候才70年代
2: 的时候就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这样的一本书其实里面也有一些小争议哈。有一些读者看完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个程璧改变了我对三毛其中的某些经历的看法。很简单的哈，其中有这么一章叫三毛与王洛宾不对等的灵魂如何相爱，这是你说了一个结论性的话题是吗？
3: 对，
2: 很多人其实把他们这个说得非常的美好。
3: 对，因为前

0: 阵子还有一个读者他给我留言说，他说之前他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杂志上就读过写的一篇关于他俩的文章，就非常的美，非常的浪漫。但是当我去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找了大量的书信，就他们之间的书信，还有一些他们身边的朋友去写的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一段很浪漫的感情，就里面充满了无奈，然后中间夹杂了很多的人，就不相干的一些人，然后并且两个人的灵魂就非常的不对等。就虽然他们的年纪可能差别有20岁，但可能他们的灵魂差别了不止20岁。
1: 对于这样的两个人物来讲，或者说在荷西去世之后啊，我们知道三毛也不乏追求者，
0: 对，他其实那时候才30岁出头嘛，
1: 很受欢迎嘛，
0: 对，还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
1: 对，
0: 然后很多追求者，对。但是后来他知道王洛宾是因为他一个朋友就说在新疆有一位老人，当然三毛之前是知道王洛宾，也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一个很有名的人，他
1: 在那遥远的地方嘛，
0: 就是三毛从小也听他的歌长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三毛已经失去了荷西，回到了台湾，但其实那些年他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因为他离开了撒哈拉，也离开了西班牙的那个大加那利岛，所以他的精神家园其实有点消失了。但他在台北过的就有点，他说台北是滚滚红尘，他过得非常吃力。所以当他听说在新疆有这样一位老人的时候，就是当时他的朋友给他描述说，王洛宾每天晚上，那个时候王洛宾他妻子也去世了，每天晚上他要对着茫茫的隔壁去弹一个曲子给亡妻，所以三毛听到这个画面的描述，他就非常的心动，他觉得可能他心里那种纯净的感情应该在王洛宾身上，所以他不顾一切的就跑到新疆去找他了。就这样开始了，
1: 这是一个渊源啊。
0: 对，
1: 这个渊源跟他的这个起始啊，让很多人会浮想联翩。
0: 对，三毛就很热烈很热情的一个女人。然后其实王洛宾他生活的时候就也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他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主动如此热烈的人，所以其实王洛宾他虽然心里也喜欢三毛，但他有点不敢投入到这份，
1: 他没有准备好。
0: 对，没有准备好，并且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他想的事情很多，当时他的儿子都有孙子了嘛，所以他想的事情很多，所以每次三毛去找他的时候，可能只有第一次见面聊天的时候他们还是挺好的，聊的都是一些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所以但是往后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两个人生活怎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所有的分歧就会出来了。
1: 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
0: 对，所以三毛就很生气，就比如有一次三毛去找他，其实三毛来一趟新疆很不容易，那时候只能跟团旅行，所以有一次三毛去找王洛宾的时候，王洛宾那个时候刚好一个电视台给王洛宾去拍一个纪录片，就听说他跟三毛有这样一段情，就想把三毛也拍进去，但是呢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三毛，当三毛的飞机降落的时候，王洛宾带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一对小学生拿着鲜花就在下面等，所以三毛从飞机上要下来的时候，一看这个阵势，那么多的摄像机就是对着飞机的那个舱门，然后三毛就吓傻了，并且非常非常的生气。
1: 他不喜欢那样，
0: 对，他不喜欢这样，他就希望我跟你是咱俩单独的相处，但没想到你带了这么多人，并且在这中间也有很多的人，比如一些当地的干部啊就介入其中，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很不开心。
1: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的想象非常的美好，但是夹杂着这个过程，确实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吧。
0: 对，所以他们的感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三毛就非常黯淡的离开了新疆，回到了台湾，然后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自杀了。
1: 说他自杀原因的有很多，你比方说在荷西去世之后，他还创作了一部剧嘛，《滚滚红尘》。
0: 滚滚红尘，对，《
1: 滚滚红尘》当时获奖无数，什么最佳演员啊、最佳导演、摄像啊，
0: 对，
1: 所以唯独没有最佳编剧。
0: 对，就是唯独他那个奖没有获得。
1: 对，也有人说，哎呀，是因为没获奖。
0: 但我觉得这些原因可能都不会是单独形成他自杀的那个条件，他可能就是其实那么多年来他心里，他就是三毛心里有一个很黑暗的东西，
1: 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
0: 自杀的一个
1: 行为。
0: 后来荷西去世的那一年，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自杀，他的朋友们怕他自杀，就像琼瑶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就去劝说他，说劝了十几个小时，三毛终于说我答应你，我肯定不会自杀的，所以才大家才放心。但是那场自杀隔了大概7-8年之后还是发生了。
1: 大家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呢有一点似乎大家比较一致，荷西是一个导火索。
0: 对，
1: 荷西是一个是他生活的一个
0: 就是
1: 希望，
0: 他其实还是很努力的去活，然后去写书，去写电影，然后去旅行。但是就是我当时在书里有写，我说他好像不小心掉进了大海里，因为荷西死得太突然了，所以我觉得三毛好像不小心掉入大海里，然后他每次试着想爬上去的时候，但都被大浪又拍了回去，就是再遇不到一个像荷西那样的人了，所以刚才也有说他心里有一块很黑暗的东西，荷西在的时候好像就给他掩盖住了，就像潮水下面的礁石给掩盖住了，但荷西去世之后潮水就退潮了，那个黑暗的东西又出来了。
1: 三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内心呢会有很多的想法，真正懂他的人其实挺难的，
0: 只有荷西。你像他当时去撒哈拉，他说他要去撒哈拉沙漠生活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他疯了，然后就觉得也可能就只是说一下吧，就不可能真的去那种地方生活。其实就算现在我们去撒哈拉生活可能都不会那么方便，就会非常的苦。但是荷西他就听说他要去撒哈拉之后，他先去撒哈拉找了一份工作，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再写信给三毛说，当时三毛都还没去撒哈拉，就说我已经在撒哈拉等你了，你赶紧来吧。然后就这样，三毛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就当时也是因为这件事，三毛下决心跟荷西结婚了。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滚滚红尘》。这也是他生前创作的一部作品的主题曲啊，也是这部作品的名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些事情呢，虽然很容易，但是呢也不一定能做到。比如说你这么容易追，也没有人去追你，哎呀，太难。当然单身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整天要说啊甜甜的恋爱，你也不行动啊，早上睡觉，下午刷剧，晚上追综艺，凌晨看小说，你拿什么时间谈恋爱？等广告的90秒钟吗？当然我也不是不安慰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甜甜的恋爱轮不到你，但是 你可以吃辣辣的火锅补偿一下。最后你会发现只有酸酸的柠檬才是真。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家的时候，在家里打鸡蛋，然后打了一个双黄蛋，然后我就挺激动的，我说妈你看，你过来看双黄蛋，我说这双黄蛋是不是寓意着我今年就能够找到对象？我妈说这也可能寓意着你今年要黄两个。

我当年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数学老师总是跟我们说，说世界的本质就是数学啊，听着还挺深奥的。就之前我就真的就不明白，就为什么数学是世界的本质呢？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意思就是搞不懂啊，这个世界。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现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自己的歌单啊，就自己的歌单里面的歌都是自己添加进去的嘛，但是你在听歌随机播放的时候，没有播放到心里的那首歌的时候，你还是特别生气啊，你就很烦，但明明是我选的歌，我听完还这么生气啊。你这个歌单，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歌单了，你应该知道我想听什么呀。怎么说呢，遇到这种烦心呢，真的可能就是老了。就是我发现一旦你意识到精力有限，真的就有些事情不会再做了。你就比如说为了消费去排队啊，你就觉得太无聊了，浪费时间，拐弯抹角的说话啊，单恋倒贴，死缠烂打，分析人际关系和对自己的看法，在网上跟陌生人吵架啊，我觉得这都是年轻人才能挥霍的精力。我的精力现在只能用来挣钱，别的真的来不了，知道吗？

旅行的伴侣真的特别重要，它能够决定你旅行的质量。旅行的时候特别欣赏两种人，一种是攻略狂魔，就是他从飞机落地的那一刻起啊，每一个小时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另外一种呢，就是人形行李箱啊。为什么说它是行李箱呢？完全没有用，但是呢也不发表任何的意见啊，指哪儿他就往哪儿走。我是属于最后一个啊，我就不愿意操心，我就是个人形行李箱啊，而且特别合格的行李箱。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出去玩啊，我那个朋友他做攻略嘛，找不到地方了啊，淋着雨，我们来来回回走了一个多小时，我真的始终面带微笑，我心情愉悦，我就想不能给他增加过多的负担啊，是吧？我还要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呢。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听摇滚，听民谣。
8: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7: 听流行。
9: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今天来上班等电梯的时候，我真的就特别难理解那种啊，就是他从一楼到三楼还要坐电梯的那些人，是吧？你就三层，楼梯就在旁边，真的我觉得特别的懒，是吧？然后弄得我一个从一楼到二楼的人我都挤不上去。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些人不知道长按那个楼梯键啊，它就会自动取消楼层，就你长按的话会取消。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商场里面去坐电梯，当时呢里面就我一个人，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就进来一男一女，他们是情侣嘛，然后男生就告诉女生说，哎，你看我告诉你，只要你长按这个按钮，按错的楼层就会被取消哦，哎，你看看，然后他就演示，然后女生透露那种崇拜的眼神，哇，好厉害啊，好棒。我真的当时我就说了，我说，哎，不好意思，你刚刚取消了我的楼层，能帮我按回来吗？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
4: 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长安德政中路从德政东路到锦绣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静海西路从滨河路到星海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社交平台多了之后呢，发现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就特别喜欢去网恋。真的，我觉得网恋这种事儿真的不靠谱，是吧？网恋就好像你走在马路上，一个你看都不看一眼的男生，在网络上你可能会为他心碎，为他流泪，为他买醉，对吧？要死要活的还要喊他哥哥，我太不真实了，是不是？我觉得还是相亲靠谱，对吧？多安全啊！而且现在相亲给你个微信号，自己加一下，是吧？除了一张照片以外，信息量等于零，是吧？然后聊天呢，还有一个规律，就是不断的找话题，每说一两句，对面答一句，一般都是那种接不下去的句子，啊，你在干什么？我在看电视。你们家电视是什么牌子的？我天哪，尬聊。而且只要停止聊天，对方马上没有了声音，啊，一天之后我觉得特别的累。然后过几天家里还问你啊，谈的怎么样啦？说不怎么样，他还指责你，是你不主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的16:3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路上美食》，我是代班主持阿明。今天的这个雨呢，也就是淅淅沥沥的下着哈。不过呢，现在呢，东莞是解除部分阵街雷雨大风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同时降级暴雨橙色预警。东莞市气象台呢也是刚刚解除管城、东城、南城、松山湖、辽步、大岭山、大朗、黄江、虎门、长安后街、滨海湾、茶山、石龙、石牌、起石、东坑、横沥、桥头、长平、谢岗、清溪、樟木头、塘下、凤岗、生态园分镇雷雨大风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呢，将中塘高部石碣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呢降为黄色。不过呢，也要请各位呢继续做好防御。现在呢，窗外南城这边呢依然还天挺黑的哈，所以说呢又要迎来了下班的高峰期，所以说朋友们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一个变化。好，路上美食，我们今天呢首先来说一说好吃的，在稍后呢会和朋友们呢分享一些旅行的线路。咱们今天呢说一说什么地方的美食呢？东北美食，说一说沈阳啊，在这个辽宁省的省会是吧？沈阳也，他们那儿的这个美食啊，也颇具东北特色了啊。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到东北美食呢，首先呢，可能映入大家这个思维的里边呢，就是像小鸡炖蘑菇啊，是吧？还有这个杀猪菜啊，等等等等啊，烤鸡架啊，烧烤啊，等。其实呢，在东北呢，一些这个小吃啊，也是好吃不贵啊，地道东北味儿。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沈阳的一些小吃。首先，我们说一个这个西塔大冷面啊，要说到这个冷面。

面啊，东北冷面还是很具有特色的。它不同于凉面啊，其实凉面的每个好多地方都有啊，它这个是这个冷面啊，最早呢是这个朝鲜族啊，朝鲜族特别爱吃这个东西啊，就是也算是中华老字号啊，2011年被评上了中华老字号沈阳朝鲜族饭店。2017年呢还入选了沈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面呢是现压现煮的，高级面粉掺荞麦粉，7:3压出来黄亮劲道，嚼着呢就带有麦香。那个汤呢，它也不是完全一样，是吧？也有一些这个选择，比如说你要是选择咸口的，就是平壤，就是朝鲜那边啊，这个老味道，酱油打底，清淡鲜香。还有呢，就是酸甜口的。加这个苹果汁啊，梨汁啊，很多年轻人啊就特别喜欢这种酸甜口。还有呢，这个配菜啊也不是乱配啊，都是有这个老规矩老味道。像这个牛肉片、辣白菜、黄瓜丝、水煮

像这个吉林呢、黑龙江啊，它都不少啊，都不少。所以说呢，当地呢很有一些这个民族特色。好，我们再来说说、很出名的一个小吃了。早在1913年，这都过去100多年了。当时一位河北人叫杨玉田，揣着一手烙饼绝活闯到了吉林肇南，支起了个摊子叫杨饼。那个时候呢，闯关东的特别多，多以山东人为主，也有一些这个河北、安徽啊，是吧？还有一些河南啊，也不少啊，也不少。那山东人最多。大家看过一部老电视剧《闯关东》是吧？闯关东，因为那个时候呢，东北那边地大物博，土地肥沃。所以说呢，有很多像华中啊、华北啊这些人呢，去那儿谋生活，是吧？就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闯关东的人到了东北呢，他这个烙这个饼啊，顶饱又实惠，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杨玉田的这个怎么说着像《乡村爱情》里那个人呢？就买卖呢就越来越这个红火。后来呢？到了1950年，他的儿子杨善修把铺子挪到了沈阳，就正式挂出了杨家吊炉饼的这个牌子。后来呢，他这个饼啊还升级了，又添加了一些这个鸡蛋糕啊、肉末、海米、原馍打卤浇上去，再撒上鸡丝，是吧？这样的一套这个组合。当然在东北呢也是非常受欢迎。1988年呢，评上了首届沈阳市的风味名品店铺或风味名店的这个称号。这个饼啊，它的做法虽然说不复杂，但也很讲究。面粉得用蛋白质11%到12%的特制一等粉，就是我们小时候在那边经常吃的叫所谓的富强面，是吧？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温水35到40度和面，盐量呢看季节调。春夏秋冬的这个咸口呢，可能还是根据这个温度啊、湿度啊不太一样，这就很考验师傅的经验了。醒好的面团擀薄片刷猪油，卷紧盘成螺旋状，压成饼上炭炉烤5分钟。高温啊，烤5分钟，上烤下烙，烤出来是虎皮色，层次分明。筷子一挑，饼心能拉成条。烙盘里呢又复原了，外焦里嫩。当地的沈阳的人呢、早餐是特别喜欢这个吊炉饼，再配碗鸡蛋糕。所谓鸡蛋糕，应该就是。蒸蛋吧，是吧？就蒸水蛋，是不是这意思？当东北人叫鸡蛋糕，淋点辣椒油蒜泥儿，嘎嘎香的。早上吃这个很饱腹，是吧？吃点大饼，再吃点鸡蛋糕，也都是很治愈。那一到早上这个要去工作，是吧？再吃一顿丰盛的这个早餐，心里也很踏实。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小吃，叫回头啊。回头呢，它属这个烧饼，那其实呢就是烧饼一类的，是回民开的一个这个烧饼铺，距今呢100多年了啊，清朝光绪年间就有了。刚开始开呢，生意也不是这个特别好啊，也不是特别好。到了中秋节中午都没一个客人。所以说呢，这个姓金的这个师傅老板回民啊，他掏出了铁匣里的最后几枚铜钱，买牛肉剁馅儿，擀薄皮儿一折一叠包起来，干脆咱们自己吃吧。这过中秋节过节那没人没客人都没有一个，就自己吃了算了，要不剩那个面粉浪费了。那这个时候呢，恰巧来了一个

0: 客人，一看呀哈，老板今天出新款了，牛肉馅饼啊，一尝好吃，然后呢就打包了一盒拿到了工作单位，光绪年间啊，然后呢众人吃完了以后太好吃了，就类似于周星星卖那撒尿牛丸那种感觉啊，电影里那个买回刚开始啊都没人买是吧，买后打包回去以后，哗，这把客人全吸引来了，太好吃了。然后呢后来呢就说打听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呀，这个当时这个姓金的老板说叫回头吧，就是回头啊，回头就是便是客呀，啊，这个名字就这么来了。嗯，还有一些其他的有意思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说。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这夏天的太阳非常毒，胳膊晒得发红发烫，脸上更是重灾区，防晒涂了吧怕搓泥儿，怕跟底妆打架，不涂呢就怕晒黑晒老，干纹细纹全跑出来了，卸了妆脸又红又暗沉，想要一瓶防晒力强清爽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加起来40毫升，只要135块，算下来呢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这个价格呢也非常实惠啊。现在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另外呢夏天到了，谁不想随时随地香香的呢？今天呢喜欢木质调的沉稳，明天呢又爱上了柑橘调的清爽，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呢就是家里边的香水呢囤了攒了一大堆，说喷不完放着呢也很浪费。那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特地给大家带来了爱马仕香水15毫升装带喷头，5款经典香型，今天呢只要到手89块一支。不过呢这个它是布袋装的，不含盒子，更方便出门携带，大家呢可以多买几支回家换着心情喷，把喜欢的香型都尝试一遍。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

上下对折，左右对折，包成长方形，平底锅煎至两面金黄，鼓起来了就可以了。它是属于还是那煎的是吧？其实呢，还所谓的蒜酱啊，是吧？就是东北人家爱说点蒜酱。蒜酱呢也分，你就是蒜泥加醋啊，还是这个蒜泥加酱油，是吧？这个也有点区别，是吧？它这个呢，蒜泥醋啊，味道还更绝，可能能中和那个牛肉的它这个油腻，是吧？它毕竟是这个牛肉的这个馅饼煎出来的。其实呢，像这种肉饼啊，在北方特别多。像比较出名的河北那边香河肉饼，是吧？大家有机会去那边玩的时候，也可以这个尝一尝，大馅饼啊，吃也很过瘾。它这个呢，不打，像我们广东这边做牛肉手打牛肉丸什么什么的，还是要手打上劲儿，是吧？为什么叫手打牛肉丸呢？它这个就不过于的把它搅打，可能就是保持这个牛肉的这个水分，是吧？可能是有那么一个做法。我们再来说说饺子。你说，哎呀，饺子有什么好吃的？到处都有饺子呀，是吧？它这个沈阳的老边饺子是当地非常这个出名的。哎呀，这个时间呢，清道光年间，离现在都快200年了啊。又是一个河北人，叫蝙蝠，他就姓蝙呢，这个姓还很少。然后呢，去到了盛京，其实就现在的沈阳啊。然后呢，搭了个架子，属于小摊儿，流动摊贩，就开干了，是吧？之前呢，他在当地呢借宿在别人家呢吃了一顿饺子，你看这家人还挺好的，借宿还包了顿饺子。他那个馅儿啊，像咱们这个会包饺子、会和馅儿的都知道，馅儿一般是就是这么就是这么调啊，直接调，可能那个还炒点鸡蛋放进去倒是有可能，是吧？有那个韭菜蛋、鸡蛋的素馅儿。他借宿这家人呢，他那个馅儿呢是编过的，那是编过的，所以说呢，他觉得这很有特色，就偷吃了。所以说呢，他就他的儿子啊，叫边德贵，是吧？他叫边福嘛，他叫边福，这个名字挺有福气的啊，边福。这个他儿子叫边德贵啊，在同治年间就把这个活呢升级成了汤煸馅儿啊，先煸后煨，汤全吃进了肉里。所以说呢，这个旧社会啊，当时规矩很严，叫传男不传女，传子不传妻，传内不传外啊。有些绝活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而且他这个馅儿调的时候呢，就必须亲自在后厨调馅儿。有些这个老师傅啊，或者是东家呢，他最后有可能，你看包括那个配中药啊，是吧？配一些这个做菜的大师傅啊，他最后有的时候呢都会留几手，就有那么关键的几味药材，或者是几个料包啊，是吧？这个关键的环节呢，哎，谁都不能在这个里边亲自来配，是吧？这就是绝门。独门绝技啊，这是关键核心技术啊。搁现在来说，到了第三代，叫边林，解放之后呢，这个秘方呢就公开了，是吧？然后呢，2000年的时候呢，还拿下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叫历史最长的饺子馆。而且当时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啊，还给他们家提的词，边家饺子天下第一，是吧？这个怎么叫天下第一呢？这个饺子呢非常讲究，肉馅呢选猪前槽肉，肥瘦三七开，太瘦呢它不香，太肥呢又肯定。

0: 要腻是吧？先下锅煸出油，再到鸡汤慢煨，煨到汤汁全吃进肉里。然后呢，这个皮儿啊，饺子皮儿用熟粥油烫面，中间厚，两边薄，包出来呢半月形，捏18道纸，跟小元宝差不多，就是像天津的狗不理包子18个褶是吧？它这个饺子也要18个褶，能寓意好吧？18。是吧？就要发嘛，嗯。一咬开，汤汁直往外冒，松嫩不柴，鲜香不腻，蒸煮煎烙炸都可以。100多种馅儿，百年边馅儿饺子，冰花煎饺，样样都拿出手。冰花煎饺，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去这个一般是北方馆啊，它那个锅贴儿啊。底下带着层皮儿，酥酥脆脆的。这个锅贴啊，其实也是跟煎饺差不多呀。底下就那层皮儿是吧？那个是灵魂，这就叫冰花煎饺。家里边网上有教程，教大家怎么做。一般饺子先煎是吧？倒一碗面粉水，再焖。最后呢一收汁儿，就变成了底下带这个脆皮儿的所谓的冰花煎饺、冰花锅贴啊，这就是这个意思。我也研究过，一看就会，是一做就废，是吧？这个说起来简单，真要做好呢，也不那么容易，有时经常会搞糊了，是吧？搞糊了，这饺子也贼拉香啊。再来看一下烧麦，这个咱们这边也卖烧麦，这个南方烧麦和北方烧麦，我实话告诉大家，那是两码事儿，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沈阳呢有一家烧麦，200多年的这个历史，这个烧麦啊，在北方呢，它还属于这个。回民食品，清真的是吧？这个早在清嘉庆元年啊，他这个马家烧麦在当地呢就开始了。不过当时呢，一开始呢也没有火是吧？就跟那个回头有点像，刚开始没有火，他怎么火的呢？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聊。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9: 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酒碗三行自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的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好，下面呢和大家一起来看风景之前，先来关注一个气象的预警信息啊。那东莞市气象台发布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

扩展，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管城、东城、南城、松山湖、辽步、大岭山、大朗、虎门、长安、后街、滨海湾有较强雷雨，最大时雨强呢可能会达到30毫米左右啊。东莞市气象台呢也是刚刚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各位做好防御。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和分享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和朋友们一起推荐的几条旅行线路啊。首先呢，来说一说咨询及报名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或13712508482。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色影稻城纯玩零购物的这个旅行团啊。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9天8晚的一个行程，6月27号到7月5号，正好呢也是算是暑期了啊，暑期旅行团，暑期之前啊，应该说是挺适合高考完或者说是要毕业旅行的啊，这个朋友6980元。所以说第一天啊，第一天呢去到成都啊，搭乘航班抵达天府之国成都。到了以后呢，第一天嘛就不跟大家安排太紧密的行程啊，可以稍事休息，自由活动。第二天呢就开启正式的航程了，是吧？那早上统一出发，途经溜溜城康定，是吧？大家是吧？溜溜的康定，是吧？大家这歌都很熟悉了啊。用完午餐，做简单的休整，继续出发，途经434网红机场路，前往红海子观景台打卡拍照，被称为藏在山海间的天空之镜，位于康定434机场路边，湖水清澈碧蓝，春夏时节，湖畔草色青青，山花烂漫，如梦如幻。游玩时间的半个小时，下午呢前往鱼子溪游玩。这个鱼子溪啊，它有360度的一个观景平台，尤其是日落的时候非常的漂亮，四周呢被雪山环抱，这里呢可以看到像亚拉雪山、贡嘎群山、青绕神山，如果天气好，傍晚呢还有震撼的日照金山。据说是能，如果您有幸能够看到日照金山呢，那真是幸运一整年啊。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天早上，第三天啊，然后呢就是去到新都桥，雅江啊，新都桥雅江被誉为光与影的世界，然后呢翻越高尔寺山抵达这个雅江啊，前往天路18弯观景台，再来去到礼堂。这个礼堂呢，知道丁真知道吗？啊，丁真的家乡就是礼堂啊。抵达这个礼堂营地，到这个礼堂营地还会赠送特色美食高原鳕鱼火锅。您说这个啊，高原有鳕鱼，哎，那个可以去品尝一下啊。肉和鱼以及素菜不限量，您这敞开甩开腮帮子吃。如果遇到餐厅当时歇业了，可以改成特色汤锅，也一样非常的具有当地的特色。还会安排毛亚大草原、兔子山、这个稻城古冰帽、孩子山自然保护区，是稻城的门户。稻城呢也是当地著名的景点啊，这个被称为稻城的门户，可想而知它的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呢这个稻城啊也叫稻坝，是吧？意为山谷沟口开阔之地。在稻城呢
可以体验骑马射箭。

0: 当时丁真火了，不就是拍他在这骑马吗？这小伙很阳光哈，啊，还会一套藏装旅拍体验。那到那儿呢，咱们也得穿点藏装，留留影，留个纪念是吧？也挺好。嗯，我们再来说说第四天哈，第四天早餐之后呢，去到亚丁景区，这也是当地非常著名的景点，游玩的时间不低于6个小时。中午呢，景区中餐自理，观赏冲古寺风光及神山仙乃日风光啊。然后呢，就去到洛绒牛场，可以看点这个牦牛啥的，是吧？然后呢，还有看夏诺多吉神山，海拔5958米，央迈勇神山，还有与在这让着神山啊，圣水与心共鸣，尽情沉醉在梦幻之地。然后呢，原路返回，到达扎灌崩，乘观光车返回住宿地。晚上呢，入住稻城酒店。第五天呢，行程的核心是在于这个稻城白塔啊。稻城白塔呢，大家呢到时候可以这个有108座的小塔围绕在这个大塔的这个周围，可以说呢是非常的神奇，是吧？让人这个心旷神怡。然后呢，又让这个大家呢可以现场转一转啊，转一转。另外呢，中午午餐过后呢，继续乘车前往新龙或者甘孜，路途当中呢，可欣赏蔚蓝的天空，感受川西高原纯粹的自然风光，途经雅龙江大峡谷，感受雅龙江穿越而过的甘孜县壮美的风景，稍作休息，继续乘车前往目的地。我们再来说说第六天。第六天呢，去到这个色达，是吧？去到这个色达。第七天呢，是墨石公园丹巴，是吧？这个呢，也是非常圣洁的这个地方了啊。第八天呢，是丹巴去到四姑娘山，再回到成都，结束这次行程。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石竹路从管明路到体育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刚刚说到是这个成都是吧？成都，由北京行知严学旅行社为大家来推荐的摄影稻城的9天8晚的一个行程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独库天路草原秘境，北疆伊犁这个

双飞8天7晚的一个行程啊。咨询及报名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或13712508482，成人是6980元，儿童是6280元。我们再来看一下每天的一个行程的亮点啊。首先呢是第一天从深圳机场乘飞机前往石河子，新疆呢是举世闻名的瓜果歌舞之乡，珍宝玉石之邦，广博的土地面积占中国国土的1/6。俗话说呢，没见过新疆之大，不知中国之大；没见过新疆之美，不知中国之美。到达新疆后呢，乘车前往石河子军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农业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军垦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展示历史和文化的场所，更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基地，是吧？这个呢，也正好呢是暑期，一个是7月4号，一个是7月14号。尤其是这个7月14号，基本上也是也就放暑假了，是吧？带着孩子呢，去到这个博物馆，可以去了解一下哈、我们中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对于增强国家认同感和爱国精神呢，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到了晚餐的时候呢，还有新疆歌舞的一个欢迎晚宴啊，住当地的4钻酒店。第二天安排了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独库公路，又名天山公路，是国道217线的一段，全长560多公里，是一条连接南北疆的大通道。所以说呢，在这个公路上行走啊，可以感受到，是吧，这个非常壮阔的这个景观啊。然后呢到了那拉提，享受那拉提下午茶，在天山环抱的空中草原，一场充满哈萨克风情的下午茶正在等着大家，尝一尝当地的奶茶，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外边喝的这个奶茶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口味，是吧？再尝一尝当地的做出来的面食。第三天呢去往伊犁的那拉提草原那拉提呢是蒙古语太阳的意思，就是意思是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还有特克斯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天山为幕，草原为席，藏在伊犁河谷的特克斯，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第四天呢去到喀拉峻，喀拉峻呢是在新疆伊犁的环抱里藏着一片被时光遗忘的秘境喀拉峻，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是天山最后的原始森林，更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立体画廊。夕阳下的大草原，光影流动如大地呼吸，每道曲线都美得惊心动魄。而在草原的此起彼伏，就好像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非常的神奇。在这里呢，鲜花台的紫色花海漫向天际，猎鹰台的雪山近在咫尺，骑上马背，风呼啸而过，瞬间化身自由的草原儿女。还有六星街也在第四天赴一场色彩与音乐的浪漫之约，这座由德国工程师设计的六角星街区藏着伊宁最温柔的时光大家可以在这儿感受一下，好好逛一逛多民族融合的烟火在这里缓缓流淌，非常有诗意。第五天呢是赛里木湖的游览，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您想想多么的漂亮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颗璀璨明珠，这属于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湖水深邃湛蓝，湖畔云山苍翠，牧草

如阴，不同的角度和拍摄角度啊，都是能够体现不同的风景。而且它有一个白天鹅自然保护区，大家可以去看看野外的白天鹅。我们现在看到白天鹅大多数在动物园里，咱们看看野外的展翅翱翔的白天鹅。第六天呢，去往新疆去看这个新疆和田峪，是吧？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然后去到天山天池风景区。天池大家耳熟能详了啊，高山湖泊为中心，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风光如画。前往天池湖畔，远眺博格达雪峰，天池的春天秀中藏媚，温柔舒爽，池水墨绿，盈盈绿水，云峰倒映水中，雪山环抱，湖光山色共长天，半湖半镜，景色让人十分的陶醉。晚上呢，给您安排红酒晚宴啊，当地这个葡萄好啊，酿出这个红酒，大家也可以尝尝。第七天就是去到，再来看火焰山，这个咱们都看过《西游记》是吧？这个火焰山啊，坎儿井、吐鲁番是吧？这个都是非常著名的景点，尤其是这个坎儿井啊。所谓地下万里长城，丝路千年命脉，坎儿井呢与长城、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是吐鲁番的生命之源的旅程，总长超5000公里的地下暗渠。第八天呢是从吐鲁番、乌鲁木齐再到石河子，我们就飞回深圳了。美好的新疆之旅即将就告一段落了。可以说呢，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两条线路啊，都是值得大家去探索。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咨询及报名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或13712508482。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时间来到了17:3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啊。这个5:30才多一点，外边天就挺黑的了，所以又赶上周一的晚高峰啊，朋友们接娃呀下班的时间啊，所以说呢天气也不是特别好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留意一下天气的这个变化。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在傍晚时分啊聊一聊天。今天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啊，就是说这个机器人伴侣要来了。之前可能很多朋友呢看过一些影视作品啊，比如说像什么机器管家呀，人工智能啊，仿生人啊，什么我的老婆我的女友是机器人啊，等等等等。

类似于这样的这个电影啊，其中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呢，就是未来啊都是会成为我们的伙伴，成为我们的这个工具人，甚至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就像机械公敌啊，是吧，就是威尔史密斯演的那个等等好多影视作品，现在呢逐渐就快要成这个真事儿。当然我们不希望他们成为我们敌人啊，成为我们的助手是吧，可以。就是某科技公司，咱们这里就不做广告了啊，就是他们呢陆续放出了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这么一个系列的消息啊，并且开启了网络预售。这个机器人长什么样啊，多少钱呢，咱们能不能消费起啊，然后有记者呢就去查找了一下这两款超仿生机人形机器人，它是分男女的，目前呢已经开始预定，定金呢是每台3000元，预计呢在这个月底就上市，价格呢还没有公布，据说是可能得10来万啊，得10来万。现在呢预售了10来天，已经销售了3-4千台了。大家看来还是有一些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这个男女两款机型啊，其中男款身高1.83米，还很高大，重42公斤，挺瘦的，1.83米，42公斤，就按照人来说哈，1.83米的身高，男人在如果是140斤以下就算很瘦了。女款身高是1.68米，也不矮，是吧？这对于女性来说也不矮了，重35.2公斤，就是

0: 你想长着彭于晏那样的、吴彦祖那样的，还可以定制是吧？现在呢，它仅限成年人购买及这个使用。它这个呢，机器人啊，主要还是往伴侣方面那方面发展。因为看起来，通过网络一些图片，我觉得看起来不太能干活。一条实拍视频当中展示，男款机器人身穿修身西装，戴金丝眼镜，女款机器人正也是化妆了，眼影啊、腮红啊、高光一个不落。两台机器人的能眨眼、会转头，氛围感拉满。机器人男模、赛博女友啊，这些称呼呢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出现啊。不过呢，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说呢，这个机器人反应略显迟缓、僵硬，智能水平有限，妆容不自然，过于漫画脸等等。这个呢，也只是一个我们未来科技发展的必经之路了。像上过春晚的机器人，大家都看过。你像去年春晚呢，还真是像机器人一样出来，那个动作呀，都很木讷，是吧？很程序化。你看今年这个马年春晚呢，嚯，这个不这一年的时间，咱们中国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科技水平突飞猛进，打这个功夫是吧？现场的一些可能是吧？这个人形机器人、人机器人伴侣现在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是吧？谁好说明年或者若干年之后，还真有可能像那个电影里边所描述的跟真人差不多了这种情况。这个呢是单身人士，万一实在找不着对象，来一个人形机器人，弄一个您梦中的想象的这个形象是吧？这个伴侣跟陪您聊聊天，有没有干干家务的这个功能，我觉得也挺好，也挺好。这个是未来科技的一个这个选择了，然后未来可以选择，只不过是不能生娃啊，这倒是一个现在啊一个伦理的问题了啊，还有一个科技的问题。说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啊，这属于高科技啊，高科技。其实呢，现在呢，随着这个单身群体啊，确实是比较大了，大家呢都偏这个晚婚晚育的，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说呢，在这个单身经济方面啊，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发展。您觉得这个单身经济离我们可能很远，其实呢就在我们身边。像这种宠物经济，为什么这么多年它的这个发展是非常的迅速和庞大的？这跟这个单身经济也有关系。不是说养宠物的都是单身的啊，就是说它跟这个其中有一个因素啊，就是这个单身群体有关。不光是年轻人在没结婚之前这个单身群体，包括一些这个老年人是吧？像一些这个像一些目前啊还能够养活自己，顺便呢再养点宠物来进行这个陪伴的这样一个群体呢，它也属于这个宠物经济啊，类似于这样的单身经济的一些比较热门的商业的想法啊。咱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呢，像一些在住房方面，一些小户型的公寓需求是比较旺盛的，特别是在租赁市场。因为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刚刚步入社会，开启自己的事业，又一个人，你租赁很大的房子呀，也算是一笔成本。所以说呢，这种小户型的公寓，尤其是在那些北上广深的大城市是比较受欢迎的。好，咱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

0: 屏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3: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酒碗三行字，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4月13号、24号，和东莞电台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4-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今天呢，我们来聊到了一家公司啊，推出了这个人形机器人伴侣，即将上市，还有几千个订单啊，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市场。这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单身经济啊，还是有一些关系啊。刚刚说到了，现在这个单身经济的一些场景啊，一些商机是吧？像这个单身公寓的一个定制化的这个服务是吧？而且里边呢，虽然说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它的一些智能化的家居啊，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在大城市打拼的一些单身人士是吧？精装啊，智能家居、可移动的收纳家具，这个等等等等。尤其是在一些北上广深的这样的一个小户型的公寓的需求还是非常的旺盛，还有像这个迷你的家电市场，像单身人群呢，他不需要传统大家庭所用的这个大型家电，像迷你化、小型化的家电呢，就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像这个迷你冰箱、单人电饭煲、小型洗衣机、便携果汁机啊、烤箱啊，是吧？虽然说一个人过，但是对生活品质呢还是有一定的需求。尤其像这个单身人士啊，他处于这个事业的初期，像这种小型的家电啊，他也好搬家，也好打包。太大型的呢，就搬运起来还是比较的这个麻烦啊。等到了这个结婚了、生子了、组建家庭了呢，显然这些小型家电呢就只能是沦为配角。像家里人口多了呢，这些呢还是不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

0: 就是单人餐饮，我们去到一些餐饮的连锁的企业啊，经常会看到一个人在吃呢，还会给你安排一些这个节目，有人说还挺尴尬，就是说还是有一些自己去品尝美食，并不是说以家庭为单位，或者说是好几个人一起去吃，反而有的时候呢，我一个人去吃啊，还觉得不太好意思，说实话，因为呢，它不是那种快餐店是吧？就是一人一份儿的，像那种一个人占了一个桌子，确实，有的人还挺尴尬。所以说呢，这就是诞生了这个单人餐饮啊，一人食餐厅和半成品的这个菜市场的这个崛起呢，也正在改变我们传统这个餐饮业。为什么说这个像预制菜呀，是吧？还有这个半成品啊，这些这个早些年好像没太怎么提过，是吧？现在呢，就是说的比较多，就是呢简单、迅速，又不是说直接叫外卖这个情况，也是自己要动手，比较便利，就是快、简单、便利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单身的这个群体。像有一些艺人的小火锅，你那个去一些大型的火锅店啊，你那一大个锅底，你一个人吃其实叫不了几个菜，那一份锅底啊，有时候呢也挺浪费啊。艺人的火锅，一个人的烤肉啊，一个人的套餐啊，自热食品、冷冻即食食品等等，这个市场的需求也不小啊，也是不小的。甚至有些商超啊，还可以你挑选了食材呢，给你现场加工，既新鲜是吧，又能够看到这个烹饪的过程，自己呢又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又想吃，还想吃到现做的热菜热饭啊，这就是满足了现在人的一个需求。你要去买这个菜呢，回去又宅又洗的又做的，咱先不论你会不会做，咱很多下班都六七点钟，这样的七八点钟了，也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精力啊。对于一些刚参加工作还处于创业初期的年轻人来说，也没那个功夫。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宠物经济，这个宠物经济呢成为了陪伴啊单身人士的重要的情感寄托。它不光是买个狗买个猫这么简单，像这个宠物的食品、智能用品、宠物保险、宠物医疗、宠物社交社区等等，这个宠物呢有时候也成为了单身人士的一种社交的机会。比如说你也喜欢某一类的这个宠物呢，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圈子、一个群体啊，这个呢也是一种带有社交属性的这么一个宠物经济。还有呢就是单人旅行，单身人群呢他更愿意追求自由和个性化的旅行方式啊，一人游的市场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传统的这个旅行啊，认为都是携家带口的，是吧？现在呢其实有一些单身人士呢，他你当然是可以自己去，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啊，会自己省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啊，也可以让这个旅程呢更加的轻松愉悦啊，等等等等，这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好，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在珠江三角洲画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6: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6: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8: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夏天呢，太阳是非常的毒，所以说呢，一款防晒力强、清爽、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呢，非常的重要。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要是购买这个大牌的防晒啊，价格呢确实还有点心疼。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加起来40毫升，只要135块钱，就能够买下这个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大品牌。算下来啊，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另外呢，到夏天呢，出汗多，我们也喜欢这个身上香香的啊。但是呢，这个市场上的味道，香水的味道是非常多。你说喜欢各种味道，买了好多瓶放在家里呢，也确实浪费，是吧？一次呢也喷不了太多。所以说呢，为大家特意带来了618美妆小样节爱马仕香水15毫升装，5款经典香型，到手只要89块一支，是布袋装的啊，出门携带非常方便。好几种香型，看着心情呢，咱们尝试。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字，薅一波福利。

0: 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今天呢说到了单身经济是吧，像我们说到宠物经济，它就属于单身经济的因素，还有单身社交平台，像一些这个兴趣社交的 APP 啊，线下单身活动啊，虚拟伴侣服务啊， AI 恋爱咨询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单身人群呢，他不是说他就会一直单着，他也不排斥社交或寻找伴侣，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啊，现在还属于这个单身的这个形态，是吧？其实呢，就立志于我这辈子就单一个人了。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毕竟还是少数，是吧？还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还有就是单人运动与健身。单身人士呢，更注重健康管理和个人身材的保持，健身消费成为了重要的这个开支。有的时候呢，你跟别人约起来啊，同事啊，这个朋友啊，也不是说每次都时间啊都那么合适。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这些单身人士啊能够组建这么一个这个圈子。或者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就让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啊更加的完美啊，这也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还有像单人娱乐，像打游戏是吧？我们手机游戏这也属于这样的一个范畴，或者是说是唱 KTV， 唱 KTV 呢，像有些。真的有的时候非常想一展歌喉的时候呢，也不必要约那么多人，一个也确实是没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再一个呢成本也比较高，就可以诞生一种单人 KTV 包间，像有些商场里它有那种自助的那种 KTV 呢，也跟这个类似是吧，也跟类似，但很显然也只有单纯的唱的功能和自己在家捧着个手机唱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说实话啊，就是开发这样的一个单人的 KTV 的包间啊，能够享受这种现场唱歌的感觉啊，我觉得也是一种比较沉浸式的这种娱乐体验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呢，像在家呀或者拿着手机啊，它也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功能，但是呢好像沉浸感不足是吧，这个呢是需要我们考虑的。还有就是个性化定制礼品饰品，自一个人庆祝的服务，生日啊或者说是一些纪念日啊，这都是单人定制的礼物，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单人的租赁经济，现在这个租赁经济呢也是越来越进入到我们视野，比如说我们去玩去旅游， 现在呢，像一些相机的租赁也开始步入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我们现在呢，多是拿这个手机来进行拍摄，但是一些特定的场景啊，手机的照相功能啊，显然是不能够满足我们在旅行当中的需求。比如说呢，一些租赁的设备，单反呢，还有一些运动相机、无人机是吧？等等等等，这方面的市场需求呢，也是这个越来越大了。你买这么一套设备呢，价格不菲，而且呢也并不实用。你又不是经常使用，不是我们是不是专业的去这个旅拍啊，或者说是经常去这个旅行的是吧？你要是购置那么这么一套东西在家里呢，显然可能会长时间吃灰。现在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租赁的这个服务，服装、家具、电子产品、这样的一个这个租赁、或者说还有这个教育、技能培训，这也是比较针对这种提升自我、学习新技能、兴趣爱好的这个一个方面啊，比如说线上技能的培训课程啊，还有兴趣班啊，一对一的这个外语学习啊、技能培训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还有就是文化产品，单身主题的文化产品，像这个单身文学、单身主题艺术展是吧？等等等等，一些单身主题 IP 的开发，这都是未来呢发展的一个增长点，或者还有这个心理健康的服务，时间长了单着了，也没人倾诉，这也是孤独感啊，情感管理等等等等，有一些心理咨询方面的这个需求，这个也是未来考虑的一个方向。要说到在这个恋爱的关系当中啊，有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完全用这个金钱来衡量。之前呢，在几个月前，在网络上呢有这么一件事啊，也引起了大家的这个讨论，就是这场其实是一个相亲的事情，是一个相亲的事情，也是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他这个怎么回事呢？其实说起来也挺奇葩的，就是当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在一家高端的粤菜馆。根据报道呢，当时双方通过婚介机构认识，见面时呢就点了包括800多块的金汤花椒啊，880元的海参捞饭，一个捞饭880。以及进口红酒在内的16道菜品，总消费达到了8000元。有业内人士揭露啊，这个部分高档餐厅与婚介机构呢，有可能会存在着消费返点的潜规则。即女方带男方消费满额可获得积分，餐厅呢则按比例向婚介机构支付佣金。当时呢，有信息这个显示啊，王这个男主角啊，姓王，王先生主动推荐高价菜品，暗示这顿饭我请啊。而也有报道称，这个女方啊，姓苏，苏女士点选了多道高端菜品。无论如何啊，你说相亲吃这么贵的菜，一顿饭花8000多块。这也就是这个已然将物质条件推到了感情交流的这个前台了，就是消费金额成为了衡量诚意的尺度，信任也随之被明码标价啊。所以说呢，这个已经是不正常的这种相亲的节奏。如果真是打着这个情感交流、未来能不能在一起的这个目标啊，不可能说是在吃饭上面这么非常大方的这个阔绰的点单啊，这个呢也肯定会给人造成一个不好的感觉啊。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引发了网友的讨论。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 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珊瑚路从管长路到绿色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环城西路辅路从沿河路到环城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长泰路从管长路到三元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然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啊都是需要成本的，像我们这个相亲消费、恋爱消费也是要消费的，是吧？尤其是现在90后、00后啊，成为了婚恋市场的主力军，相亲消费观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有一个调研的数据显示啊，全国90后男女的平均恋爱起步价，对伴侣月收入的最低标准分别为每月3048元和每月6534元，平均恋爱花费是每个月2062元。就有些地方呢，可能他的收入消费水平高一点是超过这个平均数，有的消费收入水平低一点的就是低于这个平均数，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数字。在消费承担方式上的传统与现代观念激烈碰撞，全国范围内58%的90后仍然认为恋爱花费应该由男生出，就大多数还是由男生出。但是 AA 制的接受度呢，已升至了16%。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说90后女生比男生更多的从父母那里获取金钱资助，可支持 AA 制的比例却比男生高出了6个百分点。就是说，被调研的这个男女群体当中啊，女生说可以 AA 制的这个数字呢，比男生要高一点，就反映了女性经济独立意识增强。就说我出去恋爱，我们出去消费或者相亲见面儿，也没有非得是男生给钱啊。那当然，女生给钱也确实是不太合理。我们 AA 这样呢，就谁也不欠谁人情。万一相亲结果是没结果了，我们也是各不亏欠，不会心里有点不好意思，是吧？你请我吃顿饭了，结果我没看上，是吧？没有后续的发展，心里好像还有点不太舒服，是吧？干脆我们就 AA， 等确立了关系啊，恋爱了以后再说，这个没关系，恋爱了嘛，两个人在一起了，男方出，女方给。或者说是 AA 的，那就没关系啊，就是第一次见面或者前几次见面，是吧？大多数是还是男生消费，或者说是这个 AA， 但是 AA 呢占比也确实还不高，这不高啊。有人说啊，这国外都是 AA， 这纯属自我想象，哪个国外？有没有数据？那我看到的情形是 AA 呢是国外也有，也是经过商量，大多数还是这个消费是，你比如说第一次见面啊，还是男士买单居多，是吧？还是男士买单居多。所以说呢，无论是单身经济还是恋爱这个经济啊，我们确实是需要这个消费，需要物质基础，但呢有时候也不能够完全跟这个金钱来这个挂钩啊。比如说他来了，他大方，他舍得花钱，他就一定就是你真正要寻找的这个另一个嘛，他就是 正确的那一个嘛，也不绝对，是吧？也不绝对。

对，这个呢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一个事情，是吧？还是需要我们更多的相处观察。好，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

0: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

0: 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6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 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

0: 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2: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

0: 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4: 身上着火
3: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5: 啊，我的钱和证件。
3: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6: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7: 八卦
8: 曲折，
7: 数遍苦乐，
8: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的邓华，他平时一贯沉稳，话不多，但说出意见来却很中肯而颇有分量。在志愿军总部里是一个出了名的大烟筒子，一个劲儿的在那儿抽烟。此时他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敌军猖獗疯狂，并不会因为一次受挫而削减锐气一蹶不振，如果硬碰硬顶要吃亏的。我同意老总的意见，先示弱于敌，将计就计，计避其锐气，又能枪打出头鸟，短其一指。不谋而合，彭德怀又征求了其他几位副司令员的意见后，拍案定夺：我军后退30公里，打打退退，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从没享受过任何的特殊待遇，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出身，除少数领导外，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年轻能干的俄语翻译。然而此时是在作战会议，难道毛岸英可以跃出自己的职责范围抢先发言吗？毛岸英常年在苏联的生活，在特殊的环境下早已养成一种直来直去的性格。然而就在毛岸英入朝的第34天，不幸降临了。11月25日，对于大多数参加朝鲜战争的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0: 这一天，志愿军打响了第二战役。第二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志愿军第38军、第42军和第40军 趁敌立足未稳，首先对德川宁远地区发起进攻。与此同时，西线志愿军六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对美韩军发起进攻，是扭转朝鲜战局的一次战役。11月25日早上9点左右，不幸发生了。然而我们却找到了不同的说法。据某些回忆录中说，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刚从休息的山洞回到办公室，两人还没有吃早点，从彭德怀的床下取出几颗鸡蛋，想利用那火炉子做鸡蛋炒米饭。还没来得及吃，美军飞机来空袭了，

0: 值班参谋见有敌机飞来，便喊了一声：“不好，快跑！”这时，敌机的炸弹已有几十枚投在办公室周围。程普、徐母元两位参谋和彭德怀的两个警卫逃出了火海。
1: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仅有毛岸英与高瑞兴两参谋牺牲呢？这是巧合吗？ 毛岸英的牺牲真的跟鸡蛋炒饭有关系吗？还是另有隐情？讲清楚这些，这还得从毛岸英入朝的职位说起了。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担任彭德怀志愿军总司令的俄语翻译。当时，中朝两军联合作战，朝鲜人民军的军事顾问是苏联派来的。 经常要来与彭德怀研究作战方案和交涉有关问题，所以需要一名俄语翻译。由于平时的翻译工作不是很忙，毛岸英便自告奋勇监管起彭德怀的电报。当时的作战室坐落在大禹洞这条沟里的南山坡上，它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板房，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大小。 这是一张由程普同志在后来回忆录中画出当时作战指挥室的平面图。这里是彭德怀的办公室，也是志愿军首长和党委办公的地方。我军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是在这里讨论决定的，而彭德怀就住在这个办公室用木板墙隔出来的一间小房子里。其他的几个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只在开会或者向彭德怀请示工作的时候，才会来到这里。然而，1950年11月24日，也就是事发的前一天，两架侦察机曾在志愿军总部上空盘旋了将近一个小时之久。这异常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大家估计
2: 美军可能发现了这里有个轰炸目标，所以邓华、洪学智和不值班的参谋人员都撤到了距木房不远的一个山洞里，以防被敌人今天来空袭。作战室里只留下了毛岸英和程普及几位参谋人员。
1: 我们不仅会疑问，为什么留下来的唯独是毛岸英、程普和几位参谋？ 他们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撤离到防空洞呢？我们联系到了毛岸英的遗孀刘思琪老人，她给我们提供了时任志愿军作战室主任程普的1972年的回忆材料，一起来看看。这里写着给中央专案组关于毛岸英同志牺牲情况的回忆的材料。 因为军队的作战指挥机关，不管状况如何紧急险恶，参谋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能擅离职守。我们每天24小时必须及时迅速处理敌我双方一切作战情况。特别是因为第二次战役的总攻击即将要发起，参谋人员紧紧掌握敌我动态至为重要， 是攸关战争胜负的大事。毛岸英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我们没有离开办公室。我们通过材料看出，毛岸英是职责所在，所以不能撤离。而我们前面说的鸡蛋炒饭，到底和他有没有关系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份档案材料。
2: 这是程普同志在1995年写给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的资料，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实际情况是，彭德怀的床下根本没有鸡蛋，只有苹果；作战室也根本没有饭锅炒勺，并且铁铜火炉上用一根很长的铁皮烟筒直通出房顶铁皮之上，因此铁铜火炉根本不能做饭。 这样，他们怎样做鸡蛋炒饭吃？不知是何人提供的这种资料， 简直是天大的谎言。当时只有程普一人了解作战室内的情况，并没有第三人在作战室内，难道有什么神人给他们制造餐具？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我们很难想象，在战争期间，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我们志愿军战士都吃些什么呢？这一点我们在刘思齐老人那儿得到了证实，我们来听一下。
3: 赵南奇同志也跟我讲过，他说没有啊，哪有米饭呢，他说更别说鸡蛋呢，他说那个我们都是这样，他说包括毛阿姨就是吃的高粱米，这个高粱米那个壳啊都没有去掉的，就是那个高粱打下来不是要把壳去掉吗，那壳都没有的，都粘在上面，他说是不好听的话怎么吃进去怎么拉出来，都那个壳都他没法消化嘛，然后就是干炒面。
2: 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毛岸英只是志愿军作战部里的一名普通参谋，更别说是什么特殊待遇。那么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所有第二次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司令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一夜没合眼的彭德怀实在是太劳累了，而毛岸英正在靠北墙的大火炉子前签收战斗电报，彭德怀就合衣倒在毛岸英旁边一间小屋的行军床上休息。此时的他们仍然没有撤离防空洞，睡觉的睡觉，发报的发报，并没有把昨天敌机盘旋的事情当回事儿。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次战役后，敌人的空中活动更加猖狂了，沿公路、穿山沟、低空飞行侦察，发现可疑目标就轰炸扫射，对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雨洞这条山沟不断的飞来飞去，隔三差五的没停止过骚扰，这种频繁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总部参谋人员的一种矛盾性，既警惕又麻痹，家常便饭了，你炸你的，我干我的。然而很快，短暂的平静就在嗡嗡震响的飞机发动机声中打破了。
4: 上午11时左右，4架美军野马式轰炸机掠过志愿军总部的上空，向北飞去。就在前一天，毛泽东给彭德怀等志愿军发电，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并特意提醒，此次战役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而作战室的参谋们以为飞机是去北面轰炸什么目标，也就没有十分在意。此时红学智副司令员急忙从防空洞里跑到作战室，不管3721，拖起来并在后面推搡着彭德怀向门外的防空洞走去。
2: 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敌机又从北边飞了回来，再一次掠过作战室的上空。这一张是陈普老人在1995年回忆时绘制的敌轰炸机当日飞临大雨洞的示意图，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当时的轰炸机有4架，第一次从南向北飞，绕过了大雨矿山沟，第二次由北向南折回飞过南边山脉，再次折回飞临大雨洞开始实施轰炸。正当此时，彭德怀一离开作战室，陈普马上跨出西边的门槛， 一只脚在门外，一只脚在门内。抬头一看，立即发现四架敌机正在以水平投弹式投下了许多银白色的亮点。然而，这密密麻麻的白色亮点是什么呢？炸弹。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炸弹。
4: 凝固汽油弹是几种战争用可燃液体的总称，大多以胶状汽油为主要成分，制造成炸弹弹体。爆炸时向四周溅射，发出10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并能粘在其他物体上长时间燃烧。飞溅到人身上的凝固汽油就像猪油膏一样粘稠耐烧，如果人用手去拍打，越拍火越大。
2: 一般的炸弹在空中是墨绿色的点，或者是褐黄色的点。这种凝固汽油弹是用铝皮做包围，所以在太阳的光照下显得明亮而刺眼。
4: 此时的程普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喊叫声刚一出，炸弹便砸下来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直接落到了指挥部房顶上。顿时熊熊烈火奔腾涌起，眨眼间蔓延成一片火海。他被爆炸掀起的气浪摔到了沟里，半边衣服烧着了，半面脸上也烧脱了皮，幸好没有昏厥，就地向没有火的方向滚去，把自己身上的火扑灭了。
2: 等医生替陈普身上的创伤涂上油膏，扎上绷带，他赶到作战室的时候，警卫排的战士们已经在灰烬上寻找毛岸英和高瑞星参谋的遗体了。彭德怀此时站立不稳，脸色苍白，久久一言不发，看着烧焦的尸体，心情十分沉重。他们从一只烧焦的表壳上分辨出了毛岸英的遗体，这只表是他出国前岳母送给他的纪念物。在清理毛岸英烈士的遗物时，只发现了一个很小的帆布包，里面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一把小剪刀，还有《达尔文传》等一批他心爱的书籍。平壤以东约100公里的山区，坐落在平安南道快昌郡的一个150米的山腰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就曾经驻扎在这里。1955年4月，毛岸英被安葬于这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
4: 毛岸英的墓碑正面镌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7个大字，背面的碑文是这样写的：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2: 在毛岸英墓的后面，安葬着另外133位志愿军烈士的英灵。当硝烟散尽后，当今天的中国迎来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时，它留给人们更多的是一种思考，更是一种精神。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

0: 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纳凉，宋代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你认识你自己吗？有一部分的你可以被看到，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腿，甚至你的耳朵和头发。可还有一部分的你是看不到的，比如你会伤心，你会高兴，你会期待，你会失望。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想发脾气，有时候你一边觉得很想做一件事情，一边又觉得绝对不想做这件事情。这真奇怪，对吧？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身体里。它们是你的感受，是你的情绪，它们是另一部分的你自己。就让小群姐姐带着你在故事里认识全部的自己。下面我要讲的故事是海豚童书和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蓝袋鼠有你真好》系列里的一本。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英国大朋友艾玛·齐切斯特·克拉克，是由孙丽丽翻译的。蓝袋鼠有你真好。小女孩丽丽头上总是扎着大大的蝴蝶结，他有个最好的朋友，是一只玩具袋鼠，蓝袋鼠。蓝袋鼠是莉莉的，它就是莉莉的专属袋鼠。有时候莉莉调皮捣蛋，她总爱说：“是你干的，蓝袋鼠。”每当这个时候，蓝袋鼠就会看着莉莉，什么也不说。有一天，莉莉决定给她所有的娃娃洗一个泡泡浴。她来到了厨房里，在厨房的水池里灌了满满的肥皂泡泡水，然后她开始给娃娃洗澡。哇，洗澡的时候泡泡弄得越来越多，水也越来越多。慢慢的，水从水槽里流了出来，滴到了地板上。啊，泡泡实在是太多了。莉莉决定去找一条毛巾来。可当她离开水槽的时候，她没把水龙头关上，水继续哗哗地流，水和泡泡继续往地板上流。蓝袋鼠就坐在厨房的台面上，她心想：哦，莉莉是不是应该先把水龙头关上再离开呀？可不是嘛，水龙头哗啦哗啦地流着，水流了一地，从厨房里流了出去。妈妈看到之后跑了过来，她一看见满水槽的水就叫了起来。哦，天哪，莉莉，是谁忘了关水龙头呀？莉莉也跑了过来，她急忙伸手指着台子上的蓝袋鼠说：是你干的，蓝袋鼠。蓝袋鼠看着莉莉，什么也没说。第二天，莉莉在家里发现了一些旧的宝宝服，它们好小呀！啊，这个尺寸看起来刚好适合家里的小猫。于是莉莉决定要把衣服给小猫穿在身上。她抓过小猫，开始给它穿宝宝服。

0: 看起来小猫并不喜欢穿衣服的感觉。当他想要给小猫穿上裤腿的时候，小猫的身体扭来扭去，缩成了一团。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蓝袋鼠可不喜欢这种乱糟糟的猫叫声。突然，小猫生气了，它一下子从莉莉的怀里跳了出来，往上一窜，抓住了窗帘，嚓，把窗帘拽了下来。哇，这下搞得到处一团糟。妈妈跑过来，看到窗帘杆、窗帘都掉了下来，而且小猫吓得竖起了毛，还穿着宝宝服，就生气地喊道：“莉莉！”莉莉指着沙发上的蓝袋鼠说：“
1: 是你干的，蓝袋鼠。”
0: 蓝袋鼠看了看莉莉，什么也没说。莉莉抱着蓝袋鼠到花园里玩，他的小弟弟杰克正在沙地里玩沙子呢。杰克看起来玩得非常开心，他把沙子装进彩虹色的小桶里面。莉莉走过去，把蓝袋鼠放在沙坑里，然后去拿那个彩虹水桶。
1: 我要玩这个。
0: 可杰克紧紧地抓住水桶，不想给莉莉。他哭着说：“
1: 不，我的，我的。”
0: 莉莉使劲地想抢过水桶，杰克的哭声越来越大。莉莉觉得这很吵，她生气地拿起水桶，砰，扣在了小弟弟杰克的头上。一旁的蓝袋鼠心想：“
2: 这下我们有麻烦了。”
0: 果然，杰克带着脑袋上的水桶跑去找妈妈。
1: 妈妈，
0: 妈妈赶紧搂过杰克问：“莉莉，这是谁干的？”莉莉站在沙坑里，一手拿着小铲子，一手指着沙坑里的蓝袋鼠说：“
1: 是你干的，蓝袋鼠。”
3: 啊，是吗？那好，你现在最好就带着蓝袋鼠回到你的房间，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出来。
0: 蓝袋鼠看着莉莉，什么也没说。
1: 嗯，
0: 莉莉拿起蓝袋鼠走回到自己的房间。莉莉和蓝袋鼠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莉莉开始生气，她打算把柜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她的衬衣，她的裤子，莉莉一件一件把它们拿出来，然后一件一件地把它们从窗户扔出去。哇，莉莉的脾气可真是不小，她皱着眉头，瞪着眼睛，那样子蓝袋鼠都不敢看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窗外楼下传来了一个声音：“
4: 哎呦！”
0: 原来是莉莉扔的衣服把杰麦玛阿姨绊倒了，她正好走到楼下，摔了个大屁墩儿，她的手提包开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掉了出来。妈妈赶紧跑过去扶起杰麦玛阿姨，她转头看到了窗户里的莉莉和她手里的蓝袋鼠。妈妈生气地对她吼了一声：“莉莉！”莉莉吓得赶紧缩回了头。可是妈妈马上跑到了楼上来，把刚才莉莉扔下去的所有东西都捡了回来。她手里拿着衬衫、裤子、裙子，还有连裤袜，问：“
3: 是谁把东西扔出去的？”
0: 莉莉低着头，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她只敢看着手里的蓝袋鼠，说：“
1: 是你干的，蓝袋鼠。”
0: 蓝袋鼠看着莉莉，什么也没说。
3: 好吧，既然蓝袋鼠不能守规矩，那么它就得自己到楼下去好好的反省一下。
0: 妈妈说着，从莉莉手中拿过了蓝袋鼠。
1: 啊，不！
0: 莉莉伸开双手追了过去，可妈妈还是坚决地把蓝袋鼠放到了书柜的最高处，放到了莉莉够不到的地方。那天晚上，到了睡觉的时间，莉莉拒绝自己上床睡觉，她对妈妈说：“
1: 没有蓝袋鼠，我没法睡觉。”
0: 可妈妈却坚持让莉莉自己去睡觉。她 他还是要把蓝袋鼠留在高高的书柜上，好好想想自己犯的错误。莉莉只好一个人回到房间，一个人钻进被子，一个人开始低声地哭泣。

0: 蓝袋鼠从高高的书柜上跳了下来，他在书房里找到了一支笔和一张纸，然后开始画画。等他画完了，他就蹑手蹑脚地带着画跳到了楼上，顺着门缝把那张画塞进了莉莉妈妈的房间里。然后蓝袋鼠回到书房，跳回到书架的最高处，坐下来静静地等待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语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蓝袋鼠，有你真好。第二天早上，当莉莉睁开眼睛的时候，妈妈拿着蓝袋鼠和那张画走了进来。啊，多么可爱的惊喜呀，莉莉，这是谁画的呢？莉莉看到那张画上画着一只袋鼠，是蓝袋鼠，旁边还写着3个字，对不起。莉莉把蓝袋鼠接过来，紧紧地抱在了怀里。她看着那幅画，小声地对蓝袋鼠说：是你干的，蓝袋鼠。蓝袋鼠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会像莉莉一样，犯了错误说是别人干的。当然，这不是因为你是个坏孩子，莉莉也不是，只是因为也许你和莉莉都有点害怕，犯了错误会受什么惩罚？妈妈会不会不爱我了？会不会所有人都不想跟我玩了？当然不是这样，犯了错误是要付出一些代价，比如需要去冷静冷静，比如需要说对不起，也许还要帮忙把弄坏的东西收拾一下。但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朋友，你的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而且承认错误会让你感觉更好一些，也能学会下次该怎么做。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里有一种工作，这个工作嘛，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能够看到。也许你只看到了这个工作的结果，但是没有看到是谁在做这个工作，那就是清洁工。你想住在干净的城市里，走在干净的街道上，那你得多谢谢他们。下面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葛静姐姐给我们写的。扫垃圾的小人儿。天好冷，好冷。

0: 冷得连风都被冻住了。你瞧，风吹起来的树叶呀、纸片呀，刚飞到半空当中，就停下来，冻在那儿了。它们一动也不动，都不能够落到地下来了。这一下子可给清洁工添了不少的麻烦。平时清洁工只要拿着扫把扫掉这些垃圾就可以，可现在它们冻在空中了，清洁工只能随身带个小梯子，爬上去用夹子把叶子从半空中摘下来。你要是以为清洁工会觉得麻烦，那你就错了。清洁工们都觉得可开心了，过去总是弯着腰，现在爬梯子有意思多了。大街上突然变得很热闹，最不喜欢运动的小朋友也忍不住跑出来看看，因为清洁工们有各种各样漂亮的梯子。有这么多人看，清洁工们都神气极了。不过，有一个小清洁工一点儿也神气不起来，因为呀，他的个子太矮了，只有桌子那么高。他就是站在最高的梯子上，踮起脚尖，伸长了手臂，也还是够不到挂在半空当中的叶子。更糟糕的是，他有一双好大的脚啊，每只脚都那么长，走起路来老是半跟头，小朋友们都在笑话他。小清洁工想，我最好还是别做清洁工了，省得小朋友们总是笑话我。天气更冷了，连太阳光也被冻成一束一束的了。平时我们看不到，现在呀，太阳光被冻住了，就能看到有红的、黄的、绿的、蓝的，还散发着淡淡的水果香味呢。那个最小的清洁工，就是个儿最矮、脚丫子最大的，他趁别人不注意，就踮起脚尖来，用手嘎巴掰下了一根黄色的光线来。光线被冻住了，凉凉的，甜甜的，放到舌头尖上舔一下，啊，好甜呐！他忍不住要叫起来了。这一下不得了了，小朋友们都伸手把光线掰下来，像一根一根的小糖棍一样，用舌头来舔。啊，那么多张嘴，一眨眼的功夫，这根黄色的光线就被舔光了。小朋友们都咂着嘴说，
1: 真的比冰棒还好吃呢。
0: 他们啊，又争着去掰别的颜色的光线了。很快，稍微矮一点的彩色光线都被掰光了，它们就像是一根一根的冰棍一样，到了小朋友的手里，被吃掉了。小清洁工的个子矮呀，他够不到高的地方，踩块石头也够不到，没办法，他只好看着别人吃，自己馋得直舔嘴唇儿。天真是越来越冷了，冷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啊，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只有阳光、叶子被冻住了，现在呀，就连影子也被冻住了。你看过自己的影子吗？你跑到哪儿，它也会跑到哪儿。可是这会儿影子跑不动了， 它们呀，被冻在地面上了，还有冰面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影子，有人滑冰的影子，有堆雪人的小朋友的影子，有月亮的影子，还有星星的影子。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多好玩啊，就像是照相机一样，跑到冰面上摆一个姿势，然后影子就被留下来了。可是没过多久，糟糕的事情就发生了。冰面上、地面上，一个影子落在另一个影子上，两个影子都看不清楚，然后下一个影子又落上来了，越落越厚，最后都变成了一堆影子垃圾。于是清洁工们又多了一份工作，那就是擦影子，要把影子从地上、从冰上都擦掉。可是啊，扫把是不好用了，因为影子粘得太牢了。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鞋子上装两把大刷子，每走一步就刷一下，这样就可以把影子刷掉了。这一下，原来个子最矮的小清洁工终于可以神气了，因为他虽然个子矮，但是他有一双好大的脚啊，每只脚上绑一只特大号的刷子，擦的一下就可以把一只大象的影子也擦掉了。现在小清洁工不再觉得烦恼了，
1: 看来做清洁工也是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
0: 小清洁工常常会想，
1: 冬天要是过去了，没有影子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可是他现在一点也不觉得难过，他总是很快活。他对自己说，
1: 不管怎么样，至少我是一个幸运的清洁工，而且魔法姐姐还为我写了一个童话故事呢。
2: 好啦，故事听完了。下次走在街道上，我们把手里的垃圾放在哪儿？当然是垃圾桶，而不是地上。今天就到这里吧。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市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强调以责任落实倒逼工作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粤港澳大湾区跨江大桥狮子洋大桥迎来新突破，完成首套主锁安吊装。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创赛宣讲活动在京举行。大湾区大学举办校园开放日，计划招收本科生190人。2026年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龙舟锦标赛开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市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李强总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精神和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

0: 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持之以恒，从严从实从细狠抓安全生产工作，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解深层次问题，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突出以责任落实倒逼工作落实，以工作到位确保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市领导要带头落实分片包保督导责任，聚焦安全生产月活动、中考保障、台风防御等近期重点工作，通过四不两直等方式加强一线检查，以更加强有力的督导指导带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市安委办、消安委办要抓好统筹，各有关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围绕管道燃气、烟花爆竹管理、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用电用气、防汛防灾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督促指导各镇街、园区加强对重点企业、重点路段以及建筑工地、河湖堤坝、低洼地区、九小场所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监管，及时发现并消除风险隐患。各镇街、园区要坚决落实属地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安全生产，带动班子成员主动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加强人力物力保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全面筑牢各方面安全防线。要进一步提升追责问责质效，改革优化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机制，完善事故调查、问题整改、验收消耗、追责问责工作闭环，严肃处理失查失管、失职失责等问题，倒逼安全生产责任落地落实。要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强化行刑衔接，严厉打击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形成有力震慑。
0: 昨天，九三学社东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九三学社东莞市第七届委员会，于毅当选主任委员。会议作九三学社东莞市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五年来，九三学社东莞市委员会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社员总人数从266人增长至381人，组织力量不断壮大，履职能力持续提升。6月14号晚，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主塔首套主索安吊装，标志着大桥施工进入工序转换关键阶段，为后续先导索过江、猫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奠定基础。
2: 狮子洋通道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起于广州市南沙区大港镇，终于东莞市沙田虎门镇，全长约35公里，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的咽喉要道，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又一重要落子。项目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线工程组成，其中主桥狮子洋大桥采用双层钢横梁悬索桥方案，一跨国江，主跨跨境，车道数量、锚定直径、主塔高度及主缆直径均居同类型桥梁之首。对于狮子洋大桥而言，全桥几乎所有承重都将依靠两根直径约1.5米、单根重超4.3万吨的超大型主缆，它们从主跨向两岸延伸，像肩膀一样将荷载重量传递到主塔和锚定之上。主索安位于东西主塔顶部，是用于支撑主缆、承受主缆荷载、平顺过渡缆行的基座。狮子洋大桥共布设四套主索安，单套索安由格栅、反立架、承板及双节分体安体组成，其结构形似巨型梳子。本次吊装的西主塔左幅主索安安体总重达287吨，长约13.6米，高5.5米，对半分为两节制造吊装。项目采用分节吊装、高空组拼的施工方案，两节安体分别吊装至300余米高的塔顶后，通过高强度螺栓群拼接成整体。建设团队应用全球最大移动平衡重塔式起重机，配合塔基自带的智能控制技术和北斗定位系统，实时调整安体空中倾角与位移，最终实现百吨构件在塔顶一次精准落槽。同时，项目还对东西两侧主塔的格栅反立架开展连侧连条，安装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比现行规范标准要求提高60%以上。 建设者利用温差较小的夜间开展吊装后的测量，经检测精度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首套主索安的圆满安装为大桥上部结构施工打通了关键工序。目前项目正全力冲刺六月底先导索过江关键节点，下半年将开展猫道架设等核心施工任务，持续刷新狮子洋通道建设进度，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北京专场宣讲活动举行，面向首都高校及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全面推介大赛赛制、扶持政策及大湾区创新创业生态，广泛动员海内外优秀博士博士后参赛，推动更多高质量科研成果在大湾区落地转化。
1: 活动现场详细介绍了第三届大湾区博创赛的大赛背景、赛制安排、赛道设置及激励政策。大赛以“才会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于2026年五月底至十月底举行，决赛将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大赛设创新赛、创业赛、接榜领题赛三个组别，其中创新赛和创业赛按照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十大前沿赛道设置，紧密对接广东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战略。活动邀请上届比赛银奖获奖者董岱分享参赛心得。东莞松山湖管委会统筹发展局详细介绍东莞松山湖的产业优势、科创平台及人才政策。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副院长童玉珍讲述科研团队扎根东莞、成果转化的真实案例，展现了湾区科创赋能的强劲实力。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副院长童玉珍：
3: 一方面呢，是通过这种创新创业大赛，理清他创新创业的思维方式和这个项目的盈利模式；通过这种大赛，他能够更清晰去梳理自己的想法、未来的这个盈利模式啊。第二个呢，他通过这个大赛能够让投资方看到，就让资金方看到，让合作方看到。
1: 东莞松山湖管委会统筹发展局工作人员杨雨思：
4: 目前我们在打造1+4+1+X 的一个产业体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硬核的科创资源，我们有良好的一个人才梯队体系，也绝对是各位创业者的一个大展拳脚的一个好的机会。
1: 据悉，本届大赛总奖金达985万元，获奖项目可直接推荐参加第四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入选决赛选手可破格申报高级职称，获奖企业可优先推荐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不少来自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的博士、博士后现场表达了参赛意愿。北京大学博士后刘同学：
5: 然后我的研究方向是 AI 赋能数学的研究，印象很深刻吧，主要是它的奖金设计的也非常多，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如果你做得很好的话，它的扶持的政策力度也都很好。在听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消息发送给了我小伙伴他们。
1: 自2022年创办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超5500个项目，近20000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参与，促成现场签约项目195个，签约总金额突破35亿元，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博士博士后双创品牌赛事。东莞作为本届大赛决赛举办地，配套出台了以赛促引专项扶持方案，涵盖落地叠加奖励、最高1000万元综合性经费支持、最高500万元贴息创业担保贷款，以及赛后1:1成果转化专属服务等全链条措施，吸引更多海内外优秀博士、博士后携带优质项目扎根东莞落地转化。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后孙同学：
6: 我觉得广东还有整个城市对咱们这个博后，特别是在北京这边高校的人才都非常支持，然后资金也非常的给力，还是对我们挺有吸引力的。
0: 近日，大湾区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活动在东莞松山湖校区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省内外的数千名考生和家长参与，通过设置办学成果报告会、学院科技风采展、近30所知名高校联合招生咨询、校园沉浸式参观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展示办学成果、招录政策与育人特色。
1: 办学成果报告会上，校方师生代表围绕学校发展规划、院系特色、育人体系及招生政策展开宣讲，清晰展现湾大发展前景，让在场家长与考生深度认识学校核心实力，进一步提升报考意愿。据悉，该校今年计划面向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广西五省及港澳地区招收本科生，总计划190人。其中，广东省投放120个计划，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15人，港澳地区通过全国联考招收10人。学生梁巨言：
5: 我粗略看一下，他专业都是特别多样，每个人的选择肯定可以选择很多。他那个师资力量我看了一下，也是很多有各个方面领域的高手吧，专家还有院士，反正我觉得很期待。
1: 本次开放日打造全场景特色参观路线，覆盖教学、科研、创新实践、校园生活等重点场景，物质科学、理学、信息科技、先进工程、人文社科5大学院同步开放学院风采展，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可互动、可体验的科普项目，帮助考生及家长精准掌握学科优势。学生邱董：
7: 这个学校首先很大，然后风景很好，很新，科学那些技术啊，就是一些设备很齐全，很新，那种很高级的感觉。然后这里宿舍环境也很好，还有很多可以值得探索的地方嘛。
1: 此外，本次活动还邀请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30余所顶尖名校现场设摊，提供一站式多元升学咨询服务。大湾区大学是广东省属公办新型研究型大学，由东莞市人民政府投入保障，主打理工科特色，开展全日制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学校依托湾区区位优势，创新大学家办学模式，联动国家大科学装置、重点科研机构及龙头企业，构建科教产融合育人生态，为学子搭建优质学习、实践、就业一体化平台。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8批。截至6月15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8批1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7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今天正值农历5月初一，2026年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龙舟锦标赛鸣锣开赛。来自万江各社区的26支龙舟队，超1500名运动员齐聚万江河畔，伴随震天鼓声挥桨竞渡，尽显水乡健儿的热血豪情。
9: 上午10点，情景表演正压老龙出游拉开赛事帷幕，随后龙舟锦标赛正式开赛。赛事选址东江东莞水道万江大桥至曲海大桥段，采用传统龙舟直道竞速冲线形式，通过4轮14场激烈角逐，决出最终冠军。比赛伊始，各支龙舟队如离弦之箭劈开碧波，桨影翻飞，水花激溅。岸边观赛的市民同样热情高涨，不少家庭携老扶幼早早抢占最佳观景点，只为一睹家乡龙舟劲儿的矫健英姿。市民：
10: 我感觉今年比往年的氛围更强一点，
11: 即系佢系头三头奖嘅本地人啊嘛，所以都想将来可以按住呢个行业做落去咯。
9: 市民观赛的高涨热情，也带旺了现场非遗文创市集的消费氛围。市集上融合50龙舟元素的文创摆件琳琅满目，均出自万江本土青年设计师之手。该设计师今年全新推出的正压起龙系列文创产品，以杯子、雨伞、抱枕、冰箱贴等生活用品为载体，将非遗元素巧妙融入日常场景，销量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选购。非遗文创产品商家钟佩文：
10: 每一年的龙舟节的时候，我们的东西都卖得很好，很畅销，然后今年的话同比去年的话呢，我足足翻了2倍。
9: 下来万江街道将持续深化体育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以龙舟为媒，持续擦亮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金字招牌，奋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龙舟文化新高地，让千年水乡文脉在新时代奔涌不息。
0: 昨天，为期两天的2026年东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顺利收官。来自全市63所中小学及青少年机构的145支参赛队

0: 队伍422名师生齐聚赛场，在七大特色赛项中切磋技艺、碰撞创意，充分展现了东莞青少年过硬的科学素养与蓬勃的创新活力。
1: 赛场上，选手们分工协作，沉着冷静，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机械运转声，一个个机器人按照指令精准完成搭建、行进、搬运、绘图等任务，灵动的机械身影成为赛场最亮眼的风景。本届竞赛紧扣中小学科创教育发展方向，融合人工智能、机械工程、数理逻辑等前沿领域知识，设置道路工程、楚汉争霸、智慧城市、 AI 时代、智慧仓储、重装机兵、机器人绘画、汉诺塔 AI 算法挑战赛七大赛项。各赛项立足不同应用场景设计任务，内容涵盖传统文化复原、现代基建搭建、智能仓储运营、算法逻辑实操等，全面考察青少年的综合科创能力，搭建起跨学科多元化的竞技实践平台。赛事楚汉争霸项目冠军选手叶宗宪：
2: 自动程序它需要对每一个的特殊图像都必须得去识别，识别之后你还要做出去打回来，或者说把那个图像收集回来去做两个不同的方案。因为我们是在编程嘛，编程是可以锻炼到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1: 据介绍，本次竞赛按照参赛队伍比例设置一、二、三等奖，各组别优胜队伍将代表东莞出战第26届广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作为东莞深耕17年的标杆科普品牌，东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持续为全市中小学生打造学、练、赛一体化的科创成长平台。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检阅了东莞中小学科创教育的成果，也进一步点燃了青少年探索科技、勇于创新的热情。东莞科学馆科展部部长严卫明：
3: 我们也是为了以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呢，作为这个青少年课堂教育跟课外的一个科创交流的平台吧，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让青少年的话呢，作为一个科技创新的后备人才的培养啊，能够多一些实践的机会、交流的机会。
0: 昨天，第四届台协杯羽毛球锦标赛总决赛暨两岸青年交流羽毛球友谊赛在馆举行，两岸参赛选手以球会友，展现了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赛事以体育为媒，文化为桥，促进两岸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交流，增进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相互了解。
4: 本届赛事以两岸融合、与你同行为主题，自今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便收获了两岸体育爱好者的热烈响应，累计吸引1000余名选手踊跃参赛。历经多轮比拼与层层筛选，最终176名选手站上总决赛的赛场竞技，其中一支岛内台湾青年队跨海参赛，让赛事覆盖面和影响力持续扩大。赛场上选手们奋勇角逐，全力以赴，赛场下谈笑风生，畅聊交流，诠释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吴俊瑞：
5: 那我们是希望说以运动为媒，促进这个两岸的青年来多来东莞来交流，利用这一次的这个羽毛球活动，大家来多认识、多互动。
4: 据了解，台协杯羽毛球锦标赛已连续举办4届，逐步发展为东莞台商界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的传统品牌体育赛事，更成为两岸青年深化交流、建立连结的重要暖心载体。本次赛事的举办是东莞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推动莞台各领域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昨晚，职工大舞台暨2026上半年东莞市工人文化宫公益培训节课汇演举行，来自各公益培训班的学员轮番登台，以歌舞、朗诵、器乐演奏等多元艺术形式呈上半年学习答卷，充分展现东莞职工勤学向上、逐梦莞艺的昂扬风貌。
1: 本次汇演分为《时光里的呢喃》、《岁月中的和声》、《时代中的回响》三大篇章，情景朗诵歌舞《东江铁流风华依旧》，生动再现了东江纵队那段波澜壮阔的烽火岁月。舞蹈《管草依依》用肢体语言编织出水乡的柔情与诗意。汇演节目形式多样，亮点频出，现场气氛热烈。本次汇演同步开设视频直播与图片直播双通道，据统计，全平台视频直播累计收看量超20万人次，图片直播点击量超270万人次，收获观众点赞超4.8万次。作为广大职工的学校和乐园， 东莞市

0: 人文化宫深耕职工文化服务阵地，持续丰富服务供给，拓展服务边界，擦亮职工大舞台特色品牌，繁荣职工自创自演共享的新大众文艺，让市工人文化宫成为职工施展才华、绽放风采、成就梦想的大舞台。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东莞市工人文化宫共开设2期公益培训课程，课程类型涵盖14大类、67个课程项目，共开设194个班级，报名人数超1.8万人次，培训超过5500名职工。
1: 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在这学到了本领，并且通过这个舞蹈学习，我感受到文化素养的这种肢体的美。
2: 合唱就是以前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那我从成长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展现，那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舞台去展现，我觉得挺好的。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4: 近日，清晰开展夜间教应及临灾人员转移安置应急演练，切实提高救援队伍应急处置能力水平。接下来，清溪镇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应急演练，进一步补齐应急工作短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虎门开展暴雨灾害人员转移及安置演练，提升恶劣天气应急处置能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由桥头镇主办的荷香舞运全船非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莫家泉展演活动精彩上演。来自桥头及周边镇街的多支传统武术队伍齐聚一堂，以拳会友，以武传情，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26年道教镇龙舟锦标赛将于6月16日（农历5月初二）11时在东江南支流南城至闸口河段鸣锣开赛。本次赛事设男子传统龙舟1000米直道竞速项目，来自全镇13个行政村的龙舟队伍将通过3轮淘汰赛角逐龙王宝座，在展现龙舟竞技魅力的同时，传承道教百年水乡文化，彰显乡村振兴精气神。
3: 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4: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3: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4: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5: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4: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5: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6: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7: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8: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9: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9: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9: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想你一定还记得电视节目当中曾经看到过的一个画面，那就是一两个略微发福的男人围着白色的围裙边炒菜边讲解那些做菜的步骤，一两个身材妙曼的女人在做好之后紧闭双目，一副被美味所陶醉的样子。这种味觉的记忆其实很难把我们在心底留住，那是因为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那些和食物有关的歌。莫蔚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开水与白面包》，歌词里唱的并不是多么深奥的话题，归结起来就是爱情中淡然无味可以维系生命的味道。

不管是原创还是翻唱，这些年来莫文蔚的歌声越来越有自己的味道，这样的特立独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打上他自己的标签。接下来这首歌，它是一首满载着清新香气的情歌，来自于周杰伦《麦芽糖》。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对对对对对，
7: 看，
5: 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我们好像越来越懒，越来越不愿意喜新厌旧，所以呢，像老朋友应该是让人觉得可以安心的，他往往以你期待的样子出现，虽然少有惊喜，但是也很难让人失望。接下来这首歌里的食物可以让你提提神。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食物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咖啡，这种舶来品到现在还是小资和文艺的代名词，所以有很多的歌都和它有关系。而张学友在这首歌里却品尝到了咖啡里失恋的苦涩，他用咖啡来形容由甜到苦，由浓到淡的情感。我还记得这张专辑的色调也是咖啡色，发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听起来非常的应景。

这是张学友的《咖啡》。张学友和陈奕迅的名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被拿来相提并论，陈奕迅也曾经饱受争议。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听那些游走在你舌尖的旋律。这个食物或许被很多人排斥，它是芹菜。这首歌收录在98年林志颖的一张专辑，叫做《黎明破晓前》。那个时候的林志颖拼了命地想要去摆脱自己的学生气质，去扮成熟，去唱情歌。可是如今，你却发现，经过了时间的洗礼，他已经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娃娃脸，并且开始炫耀自己的不老容颜。芹菜，来自于98年的林志颖。

要像芹菜一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不介意别人如何打量你。接下来这首歌里的食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福享受，芥末。他用芥末来比喻一个女孩面对爱情勇敢的态度。唱歌的是小美，江美琪。我们知道姚谦是江美琪的恩师，这首歌也是由他来填词，并且找来了李宗盛亲自担任制作人。在这首歌里，我们还可以听到老李亲自弹奏木吉他伴奏，李宗盛的吉他再配上小美的声音，让这首歌也别具一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的黑珍珠，我想你很快就会想起吉克隽逸。她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之后受到了很多关注和支持。在那一届众多高手云集的舞台上，吉克隽逸只拿到了季军，但是几位导师对她评价很高。那英曾经多次点评说，她就是明天的张惠妹。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说起大张伟，说起古巨基，说起萧敬腾，想必你已经想到了怎么样来追星是最快的方式，就是成为他们的经纪人。萧敬腾不仅呢具有明星的特质，而且非常有演唱实力，声音也很有特色，哪怕是同一首歌，由他来演唱也会变得更加有舞台的张力。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随着周深的名气不断攀升，在被大众所认可的同时，几种标签也贴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国风美少年，这几个字对周深来讲似乎更合适不过了。尤其是他常常一袭白衣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也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意蕴悠远的国风山水画。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流冲到覆辙，不管计什么算不算爱，如果能找到个新状态，无心工作吃不下饭菜，你的关系成为的障碍，难以接受的不是分开，甚至都不是你，是那个

有没有发现王菲的众多代表歌曲和经典专辑当中，其实还是打上了窦唯的烙印的。比如说94年《天空》专辑《誓言》这首歌，一旦你听到开始的笛子，就知道这首歌是跟窦唯有关了。当然，王菲作为华语乐坛具有标志性的人物，她在音乐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把另类女声、Britpop 等等元素成功地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周兴哲的专辑同名歌曲《学着爱》，略带优雅的脆弱，但又隐隐地投射出专属于大男孩的勇敢坚定。随着悠扬的弦乐缓缓前进，不自觉的心灵呢也沉淀了很多。他透过简洁纯粹的字句，揭示了周兴哲内心的柔软和独立。周兴哲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创作歌手。2014年的时候，因为创作和演唱电视剧《16个夏天》的片尾曲《以后别做朋友》而开始受到关注。

年蔡健雅还是以唱作人来包装的，那个时候是新人，唱片公司一直想把她往孙燕姿的风格上带。蔡健雅自身的性格十分自由，对于公司给自己的定位一直不满意，一心想要成为创作歌手的她呢，就开始写歌了。

汪峰呢，是中国内地摇滚歌手、音乐创作人、作词人和作曲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鲍家街43号》，他是这一支乐队的发起人。唱功也许并不是很出众，但汪峰的歌声和他的词合起来就特别完美。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我常常在工作当中听到这样的话啊，我这把年纪了，应该做不来吧，或者说我还小，这事儿我不行。这其实是很多人面对困难的时候想要退缩时的想法。其实年龄不过是一个符号，它并不能代表什么，只不过周遭非常繁杂的声音给年龄追加了很多限制。我们不妨把年龄放在括号内，时而去掉，时而把括号强化或者弱化。当遇到觉得自己这个年纪做不来的，那就把年龄弱化咯，我们做着试试看。那遇到真正适龄的事情，那就要强化年龄，更加全力以赴地去做。人生本该时刻就精彩。
1: 新天气预报的人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0: 我们都说演而优则唱，伴随着电影《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等在亚洲范围大受欢迎，成龙呢开始涉足歌坛。他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啊，还是从1991年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的。公司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由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来担任制作人，推出成龙的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200多万张，成为当年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1: 远方的山边有一朵白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喜欢杨宗纬的歌迷呢，应该都是从喜欢他的声音开始的，都是被他的打动内心深处的声音所感动的，随后慢慢的走进他，了解他。有一篇文章啊，写杨宗纬的箱子。其实明星的箱子没有什么好介绍的，无非是满箱子的名牌服饰或者是华丽的演出服装罢了。但是呢，杨宗纬啊，有一次做签场，记者去接机，出关的时候呢，比他高大身躯更显眼的是装得满满的三部货运推车，总共八个箱子的随身行李。以极简生活为宗旨的杨宗纬怎么会如此拖拖拉拉？后来才知道，除了自己的一箱衣服之外，其他箱子里都是塞满了之前北京香港各个站点签唱时歌迷送的礼物，再小的杨宗纬也要坚持带在身边。

个世界上是找不出跟自己完全相同的人的，所以每个人都会独立地活着。但是我们也并不孤单呢。当你觉得一个人打拼累了的时候，想想身后还有那些家人跟朋友们。有句话这样说啊，见到你，我好像多少适应了这个世界。当觉得孤独的时候，就去见见那些可爱的家人跟朋友吧。

后弦的早期音乐作品呢是非常有灵气的，比如说在古玩专辑中，无论是小白唱、小白跳、小白哭、小白笑的小白，和问扬州、三月烟花、何时答应、悄悄后门跟我走的逃学书童，又或者是十二年后才高八斗的西厢，都看似随性的，是音乐饱满抓人。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大小也少一些。一段城市的表演和现实意外中，
1: 一点整。

年华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等你找寻。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

0: 并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7: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 今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3: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5: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7: 167中心麦998。
8: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9: 把这个做个一级。
7: 得选，

0: 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0: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福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他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 其中部分条款当天

0: 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现在还下不下雨啊？外边
1: 淅淅沥沥的还在下着小雨啊。
0: 反正下了一夜。
1: 对，
0: 这个如果天气再不转晴，这个衣服都干不了，我感觉这几天啊。
1: 是的。
0: 那本次的这个龙舟水啊，将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端午假期啊。端午假期呢，雨势稍微小一点，不过这两天呢，大家还是要防御这个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呢，依然是有一个持续的强降水的过程，并且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今天呢，24到29度，
0: 气温倒不高。
1: 对，气温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啊，已经改变了之前的那种非常热的感觉了，我觉得还是非常舒服的。
0: 不过呢，它这个一下雨啊，咱们广东这边它间歇性的出点太阳啊，就特别蒸腾，
1: 就潮气也挺大的。
0: 对，就像那个蒸笼里边那种，
1: 对，
0: 湿度非常大啊。明天呢也将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周四呢是大雨到暴雨。从这个周五是端午节嘛，是吧？
1: 对，
0: 这个周六周日的端午假期呢，这个雨势呢将会这个有所减小，气温随之回升啊。大家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好，周二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即时路况信息。目前朝管高速东向南甬管高速附近拥堵1.68公里，环城东路辅路北向南管张路辅路附近拥堵910米，水乡大道东向西从红窝水道大桥到望沙路拥堵698米，新石大路西向东从康居二路到石大路拥堵233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北从东部快速跨线桥到辽步立交桥拥堵1.71公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昭惠路的南向北拥堵386米，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浦园立交桥附近拥堵969米，育才路的西向东方向此时拥堵239米，以及金丰路的北向南从康城商业街到金丰南路拥堵126米，黄江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此时从玉塘尾锦绣路到工厂路拥堵147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首先呢，我们来聚焦斯诺克的一场国际赛事。昨天下午，虎门富民杯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开幕式在东莞市虎门会展中心多功能演艺厅举行。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24支参赛队伍、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各级嘉宾、赞助商及媒体代表齐聚一堂，见证这项国际顶级赛事首次登陆中国、落户虎门的重要时刻。那这次赛事呢，中国共有4支队伍参赛，其中内地有2支队伍参赛，香港、澳门各派1支队伍参赛。
1: 赛事呢将于今天至19号在虎门会展中心展开为期4天的比拼。东莞斯诺克运动群众根基深厚，场地设施完备，办赛经验成熟。此前呢已成功举办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如今成为全国唯一拥有国际 A 类斯诺克赛事的城市。本次赛事落地是国际体育组织对东莞综合实力与办赛水平的高度认可。
0: 开幕式上，领导嘉宾一同登台启动赛事，随着仪式完成，本届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正式拉开序幕。在场嘉宾、参赛选手纷纷合影留念，定格这一意义非凡的历史性时刻。6月16号至19号，全球台球目光将聚焦虎门，聚焦东莞，诚邀广大球迷与游客前来观赛，品岭南佳果，赏传统龙舟，感受东莞与虎门的独特魅力，共同见证精彩对决。
1: 当下呢正是吃荔枝的季节啊。
0: 嗯，
1: 那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东莞的荔枝产业。
0: 好的，
1: 盛夏六月荔红蝉鸣。6月15号，2026年大湾区东莞荔枝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培训交流会在樟木头镇举行。本次培训交流会以荔枝融会赋能提效为主题，汇聚科研院校专家、 AI 企业代表、荔枝种植主体与农技农科人员，共话科技兴农，共促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培训啊，不仅开在会议室，更开在了果园里。参训人员走进田间地头，观摩无人机智慧寻园、荔枝采摘机器人作业、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人工智能正从概念变为荔农手中的新农具。
0: 活动现场邀请了5位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和学者代表，围绕农业人工智能研究发展、智慧农业设施设备应用实践、农业大模型开发与应用等前沿议题，分享最新科研技术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为进一步学习吸收 AI 赋能荔枝产业实践经验。参训人员呢，还先后前往东莞一号农业有限公司、广东岭南荔园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观摩。
1: 在一号农业，无人机腾空而起，沿预设航线自动寻源，实时采集影像，分析树体长势，识别病虫害风险， AI 模型自动生成农事指导方案。那现场讲解人员介绍啊，说以前寻完整个果园要大半天，现在无人机半小时就能搞定，还能发现人眼看不到的早期病害。
0: 嗯，在岭南荔园啊，一台双臂协同荔枝采摘机器人成为全场焦点。该机器由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突破了双臂协同规划与采摘精准定位技术，通过深度视觉感知识别果串位置，实现夹持到剪切再到收集的一体化作业，单次采摘作业时间仅需9秒。它搭载履带式移动底盘，可适应丘陵果园复杂地形，有效解决了人工采摘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作业风险高等难题。
1: 一体化设备作业演示，并走进荔枝分拣中心和深加工产品展示区，深入了解智能分拣、冷链物流、深加工等荔枝全产业链发展成果。从生产端到加工端，从田间管理到品牌建设，一系列智能化装备与技术成果，让参训人员真切感受到人工智能为荔枝产业带来的变革与活力。东莞市农业农村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人工智能等智慧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不断完善荔枝全产业链数字化服务体系，以科技赋能推动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3: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3: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3: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加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场人才交流活动。6月12号到13号，由广东省委

0: 人才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东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在北京连续举办两场专场宣讲活动，面向首都高校及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全面推介大赛赛制、扶持政策及大湾区创新创业生态，广泛动员在京博士博士后参赛，推动更多高质量科研成果在粤港大湾区落地转化。
1: 为何跨越2000公里赴京宣讲？据大赛组委会介绍，北京是基础研究、前沿科创和高层次人才培育的核心阵地，汇聚了国内顶尖高等学府，拥有众多在读博士和在战博士后，更蕴藏着大量原创性科研成果、核心技术专利和优质的创新项目。这与本届大赛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生物医药等十大前沿赛道的定位高度契合。为此，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东莞市人民政府、东莞市松山湖高新区管委会联合组队，千里赴京，主动走出去宣讲。
0: 本届大赛设创新赛、创业赛、接榜领题赛三大组别，总奖金高达985万元，其中创业赛特等奖资助50万元，创新赛采用分段扶持，创新赛特等奖获奖即可获得25万元，获奖项目若在2年内落地广东创业，还可以再申请25万元。获奖项目呢，可直接推荐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入选决赛选手可破格申报高级职称。
1: 宣讲会专题推介了东莞及松山湖科学城创新创业环境和人才政策。东莞作为大赛主办城市，配套出台了以赛促引专项扶持方案，涵盖最高1000万元综合性经费支持，最高500万元贴息创业担保贷款，最高享500平方米租金优惠办公空间，以及赛后1:1成果转化专属服务，全链条护航项目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0: 此次大赛组委会还走进了中国科学院大学举办专场宣讲，吸引了该校博士博士后及青年教师参加，大家纷纷表示计划报名参赛。活动现场，校地双方还就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校地产学研合作及高层次人才引进等议题深入探讨，进一步扩大了大赛在北京高校圈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1: 昨天，甜蜜接力志愿同行徐记爱心物资公益捐赠仪式暨2026年东莞市爱心助考志愿服务阶段总结会在市文化大楼举行。本次活动由东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通过阶段总结、爱心捐赠、礼遇致敬、物资发车等仪式，集中表彰爱心企业善行义举，致敬一线志愿奉献，推动公益资源精准下沉，爱心力量接续传递，持续擦亮东莞暖心助考志愿服务品牌。
0: 本次高考护航期间，东莞全程联动，同心护考，汇聚多方志愿力量，各大爱心企业主动担当社会责任，踊跃捐赠各类助考物资，全力保障护考服务，以实际行动助力青春逐梦。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群体挺身而出，依托机动灵活、贴近基层的优势，积极参与爱心送考、应急帮扶、物资配送等志愿服务。穿梭在城市街巷的流动志愿身影，成为本次助考服务中最动人的风景线。
1: 为致敬企业公益担当，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有关负责人为各爱心企业颁发感谢信，感谢企业深耕公益事业，助力志愿服务发展。为温暖新就业群体，活动为爱心助考车队司机志愿者及东莞小哥志愿服务队等志愿者代表发放爱心物资，将企业爱心精准送达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形态志愿者手中，真正实现爱心精准流传、流转、善意双向奔赴。
0: 爱心不止，接力不止，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爱心物资发放鸣笛仪式。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爱心企业捐赠的爱心物资正式发车，这批物资将统一调配，分批送往全市各镇级园区，精准送达一线志愿者手中，让志愿暖意全覆盖管疫全程。那下一步啊，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将持续整合社会公益资源，推动志愿服务走深走实、常态长效， 让奉献友爱之风吹遍广义大地，为东莞全域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志愿动能。
1: 6月14号，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那这是属于无偿献血者的专属节日，更是致敬平凡善举、传递生命温度的暖心时刻。今年我国无偿献血宣传口号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节日当天，东莞各大献血站站点呢，点位是暖意融融，秩序井然，众多爱心市民主动奔赴全城各献血站点，踊跃参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在工作人员志愿者的细致引导下，大家有条不紊地完成信息登记、健康体检、血液初筛、采血等全流程环节。
0: 队伍中既有多年坚守初心不改的资深无偿献血者，也有勇敢尝试为爱加码的青年新力量。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爱心人士以赤诚热血传递温暖善意，一张张真挚热忱的笑脸，一代代饱含温度的热血，汇聚成守护生命的蓬勃暖流，勾勒出文明东莞最温暖动人的城市底色。据统计呢，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全市共有770位爱心市民成功无偿献血，其中708人成功捐献全血，献血总量达到了24.35万毫升，62人捐献单采血小板，累计捐献量达83治疗量。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项青少年的一个科技比赛啊。6月13号到14号，2026年东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东莞市松山湖第一初级中学圆满收官。本届竞赛紧扣中小学科创教育发展方向，融合人工智能、机械工程、数理逻辑、现代物流、城市建设等前沿领域知识，设置道路工程、楚汉争霸、智慧城市、 AI 时代、智慧仓储、重装机兵以及机器人绘画、汉诺塔 AI 算法挑战赛七大赛项。
0: 赛事兼具趣味知识与实践价值，搭建起跨学科多元化的竞技实践平台。各赛项立足不同应用场景，设计任务内容涵盖传统文化复原、现代基建搭建、智能仓储运营、算法逻辑实操等，层层递进，特色鲜明，全面考察参赛青少年的综合科创素养。东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是深耕东莞多年的标杆科普品牌，也是连接校内课堂与课外科创实践的重要桥梁。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机器人竞赛是开展青少年科创启蒙教育的重要抓手。那下一步呢？市科协将继续统筹引领东莞科学馆立足科普阵地职能，整合优质科教资源，丰富活动形式，拓宽实践平台，持续推动科普服务进校园、进社区。
1: 好，近期呢，我们发现了一则2026年丹霞山最新门票销售政策。在免票群体优惠政策当中呢，列明了持东莞市民身份证及东莞有效居住证的游客，如需了解详细的政策呢，可以关注到丹霞山旅游微信公众号。那么除了免票游丹霞山之外，持有东莞有效居住证的市民还可以按照规定享受以下的政策红利和办事便利。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办理室外迁入，也就是稳定居住就业的，另外呢是办理出入境的证件，还有办理机动车登记、电动自行车登记，以及办理子女积分入学、异地高考、异地中考等。
0: 东莞市居住证呢，还有以下的便利：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申请授予职业资格，办理生育登记和其他计划生育证明材料，办理老年人敬老优待卡，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享受医疗保障服务，申请公租房等等。那东莞居住证的作用呢，也是越来越大，享受的福利是越来越多。大家有需要办理的呢，可以通过线上办理，通过粤居码微信小程序实现线上申领和迁住居住证的一个操作。那去到像这个韶关，我们刚刚说到的丹霞山的旅游啊，也可以携带咱们东莞的居民居住证呢，就会有一个门票销售享受一个优惠的这个政策啊，
1: 对，
0: 也是相当的方便。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项新的突破啊。在6月14号晚，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主塔首套主索岸吊装，这也是标志着大桥施工。

0: 进入到工序转换关键阶段，为后续先导锁过江、锚道架设等上部的结构施工奠定基础。
1: 狮子洋通道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起于广州市南沙区大港镇，终于东莞市沙田虎门镇，全长约35公里，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的咽喉要道，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又一重要落子。项目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线工程组成，其中主桥狮子洋大桥采用双层钢横梁全锁桥方案，以一跨过江、主跨跨境、车道数量、锚定直径、主塔高度及主缆直径均居同类型桥梁之首。
0: 首套主锁案的圆满安装为大桥上部结构施工打通了关键工序，目前项目正全力冲刺六月底先导锁过江关键节点，下半年呢将开展锚道架设等核心施工任务，持续刷新狮子洋通道建设进度，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东莞的本土文化的活动啊。首先呢，我们来听听这个粤剧啊。因为咱们节目之前呢，也是有这个粤剧展播的这个环节啊。每天听我都有点会唱了，
2: 还是有这个潜力的。
1: 对，主要是也好听啊，这个本土的这个文化哈、啊。晚展《粤韵悠扬》《非遗》《薪火相传》，2026年辽布镇粤剧粤曲公益培训班自5月18号开课以来，也是热度不减。免费公益课堂搭起曲艺传承桥梁，把经典粤剧粤曲送到群众身边，让非遗文化浸润市民生活，焕发本土传统文化的新活力。
2: 本次培训班特邀方正年、叶志鹏两位金牌粤剧导师授课，两位老师呢采用以戏代工教学模式，摒弃枯燥的理论灌溉，将唱腔、韵律、身段、步伐、舞台表演等核心技巧融入经典的选段教学，手把手的拆解细节，逐句打磨唱腔，高效帮助学员稳步提升，学有所得。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方老师的介绍。
3: 东莞本身是一个粤剧之乡同埋曲藝之鄉啦，咁啊群眾文化基礎非常之好。呢期嘅學習班咧就係、是、自從佢開始推文出去啊，參加報名都好多學員一個，咁啊唔單止佢哋本身鎮嘅中音影響到其他鎮，亦都有學員參加我哋呢次嘅培訓班。咁啊學員咧都喺呢期學習班入邊咧就比較積極同埋好用心啊。这个是效果呢，应该是 OK 的。
2: 课堂上呢，很多这个零基础的粤剧粤曲爱好者和资深的粤剧票友啊同台学习，那大家呢也是潜心的研学，以艺会友，课堂的热度持续不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学员的感受。
4: 我好大受啊，感觉上边的那个上边的上曲领导擺咗呢個彭團嗰啲，我哋好夠肯啊！請咗幾位老嗰啲領組嘅老師啊，喐步喐步講嗰啲，我哋好開心，好感謝佢哋啊！
2: 据我们了解呢，本次培训班是辽布打造粤韵乡试文化名片的重要惠民举措，总计10节免费课程，教学周期延续至6月底，每周一周四下午呢在乡试大舞台开课。培训结束之后，优秀的学员呢将会有机会登上辽布镇粤剧惠民演出的舞台，学以致用，来展现粤韵风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东莞市戏剧家协会辽布分会负责人的介绍。
5: 我哋呢個培訓班嘅核心初衷係在於傳承呢個嶺南文物，弘揚同推廣我哋粵劇曲藝呢一項嘅傳統藝術嘅。接落嚟，我哋協會將推動粵劇公益培訓班嘅實現長期一個常態化嘅運營啦。一方面係為客區嘅曲藝愛好者搭建呢一個免費嘅合作陣地。依托優質的師資嚟開展唱腔身段系統化的教學，全面提升我哋學員演唱水平和舞台的實操能力嘅。另一方面是匯聚戲曲愛好者的力量，進一步普及粵劇文化，亦都希望後續能夠持續得到我哋主管部門的關注和支持，逐步係拓展我哋嘅課程板塊。可以開設高鼓、揚琴、擊樂等嘅器樂特色嘅小班嘅，我哋要用心咁樣守護、代代傳承嶺南嘅粵劇非遺文化。
1: 听到现场还有唱粤剧的这个现场声音哈，
2: 对，
1: 也是非常的这个优美哈。也希望更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呢，能够投身于我们本土艺术文化的这个传承当中去啊。要说到这个

0: 龙舟呢就要看广东是吧？
1: 对，
0: 广东龙舟还要看咱们东莞。
1: 哎，
0: 东龙舟这项这个遗产呢，也是一代一代人呢继续的这个传承和弘扬，是吧？
1: 嗯，
0: 比如说呢，在望牛墩有这么一对这个父子，傍晚的望牛墩辽下河道，鼓声阵阵，几艘龙舟正在水面上进行赛前集训，船桨起落，水花飞溅。望牛墩巨龙江村的黄庆居和儿子黄运通在同一艘龙舟上，父子俩一前一后挥桨如飞，这是他们连续第四年并肩代表村队备战一年一度的望牛墩镇龙舟活动。
1: 对于黄庆居来说啊，划龙舟这件事儿已经坚持了42年。16岁那年呢，他第一次登上龙舟，参加的是望牛墩镇级比赛。那提起当年的事情呢，黄庆居仍历历在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回忆。
2: 我咧最少咧都系中意彭城嘅，又索屋四爬，啊，最后一届爬朝标咧就97年嗰次，然后以后都系爬冲线噶啦，基本上每届冲线啊爬标咧我都会喺度嘅，都好少话缺席嘅，中意嘛，就算有时我唔得闲，都会请假都去爬噶，得到呢个程度嘅嗰个中意彭城啦，系啊，
1: 嗯。这42年来呢，黄庆居啊，只要人在东莞，他请假都会去训练、去比赛。
0: 哦、
1: 那要碰上这个出差啊，在外地回不来，就只能干着急了。如今黄庆居58岁了啊，体力在下降，可能他自己感觉，他深深的也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内心感受。
2: 因为啊，年纪大咧，身体咧，我几年咧，我一两年佢即系会跟唔少，跟唔少我退咗之后咧，我因为咧希望有带我后生出嚟。等我哋攞到人啦，就算我哋唔得，出咗嚟之后啊，我哋会跟进佢哋，带佢哋会出嚟接我哋班。
0: 我也看到这个视频啊，
1: 嗯，
0: 这个58岁其实还很显年轻啊，
1: 对，
0: 感觉身体比我还好，还是经过长期的这个锻炼是吧，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精气神哈、啊
1: 嗯。
0: 那在巨龙江村的龙舟队里啊，50岁以上的老队员呢，据介绍还有10多个啊，大家呢都盼着年轻人补上来。这黄庆居的儿子黄运通呢，就是其中之一。那与父亲不同的是呢，儿子这条传承之路起步呢也并不算顺利。2023年，黄运通加入巨龙江村训练，每天傍晚准时开练，同一套动作呢重复上千次，手臂酸胀到抬不起来。我们接下来听听这个黄庆居和他的仔啊黄运通的一个感受。
2: 训练阵时咧，体力又唔得喎。朝日比较欠闹，因为咧佢一日比较欠白得多咧，佢就冇乜信心，冇乜信心咧，我哋你唔使冇信心嘅，只要你肯去爬，肯去刻苦啊。第一第二次去爬，爬咗翻嚟，一定系周身骨痛噶啦，你唔惯系咪啊？你坚持到呢个阶段，下回都唔怕噶啦。
3: 从2003年开始接触呢个运动嘅，就系受我爸爸引起咯。佢之前爬得好高兴啊，甚至乎今佢一齐去学咗白龙船。开始时啊，好辛苦，好辛苦啊！就抢私家，主要就抢私家。之后啊，跟个朋友讲解，等咗爬爸爸嘅加油坚持啊，然后慢慢接受咗我去爬咗，而家有3年啦。我从2003年坚持到而家，希望更多年轻人加入我们嘅团队，传递呢个龙舟精神落去。
1: 嗯，这也说到了我们的龙舟精神啊，坚持到底。
0: 嗯，
1: 那在这个龙舟上呢，这对父子也是找到了新的相处方式啊。黄运通表示，父亲教他磨练毅力，规范划桨姿势，还会帮他去纠正动作。那在家中呢，父亲是亲人，到了龙舟上便是彼此默契的队友，二人一同奋力向前。他还说啊，通过每天的训练之后的集体复盘，他深刻体会到划龙舟贵在吃苦耐劳，要拥有坚韧的意志。那这项运动呢，十分看重团队协作，所有人必须做到动作整齐划一，步调保持一致。
0: 在望牛墩，龙舟远不只是一项运动。在这个河网密布的水乡小镇，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龙舟队。每年农历5月，全镇就进入到龙舟时间，白天上班，傍晚训练。对本地人来说呢，龙舟不仅是表演，也不仅是节庆的点缀，而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盛事，是生活的一部分。辽下河畔鼓声再起，龙舟离岸，船头劈开的水波向两边荡开，一圈又一圈，向望牛墩。

0: 任数百年来绵延不断的龙舟情节从未中断，不断接力更替。这个周末也是端午假期是吧，黄牛墩呢包括黄牛墩在内的咱们东莞的很多这个镇街呢都会举行这个龙舟竞渡的这个活动是吧，大家呢也可以来这个亲身的参与和感受啊咱们东莞的龙舟文化。
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6月14号，第四届台协杯羽毛球锦标赛总决赛暨两岸青年交流羽毛球友谊赛在东莞启幕。赛事以两岸融合、与你同行为主题，自4月启动以来，累计吸引1000余名选手参赛，最终176名选手晋级总决赛，其中一支岛内台湾青年队跨海参赛。台协杯已成为东莞台商界极具影响力的传统体育赛事，为两岸青年搭建了互动往来、交心交友的暖心平台。
2: 6月13号晚，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乐享松湖”公益演出系列首场演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打击团专场音乐会圆满落幕。活动秉持高品质、低门槛公益理念，实行远低于市场标准的惠民票价。该系列将持续邀请国内外优质艺术团体演出，未来将拓展涵盖交响乐、室内乐、民族音乐、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构建覆盖全年龄段的公共艺术服务体系。
0: 日前，东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省第二荣军优抚医院在中堂镇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关爱老兵送医送药专场服务活动，为全镇108名重点优抚对象提供义诊、健康指导与医疗物资。医疗团队开展血压、血糖检测、基础身体检查等服务，针对行动不便的钟冠雄烈士母亲，服务队主动上门问诊。活动同步发放医疗保健箱，由各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为未能到场人员上门派送，并更新优抚对象健康档案。
2: 近日，塘下镇举办第四届小学生玩转趣味数学主题活动，全镇各公民办学校1至6年级3240名参赛学子在各校电脑机房参与线上答题竞技。活动设置校级初赛、赛前彩排、全镇决赛三大环节，分低中高年级设置差异化竞赛内容，1、2年级聚焦计算基本功，3、4年级聚焦玩转聪明格，5、6年级聚焦玩转数独。决赛采用限时答题，系统自动收卷，实行跨校交叉监考。
0: 近日，谢岗镇舒心驿站成功入选2026年新增省级舒心驿站心理咨询室名单，成为东莞市本年度两个新增省级站点之一。驿站成立于2022年，设在谢岗镇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配备专业心理沙盘、按摩椅、心理测评仪器等设施，组建了6名持证心理咨询师队伍，建立妇联干部加专业师工加心理咨询师联动模式。自运营以来，已提供心理咨询261人次，开展危机干预4次，举办团辅讲座沙龙活动64场。
2: 近日，我们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针对我省暴雨洪涝灾情，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经研判，省减灾委已于昨天19时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灾害应急救助工作作为当前重要任务，强化组织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启动当地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认真履行职责，靠前指挥，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灾情统计报送工作，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及时发放救灾款物，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水喝、有地方住、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昨天，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全新升级的8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实训路线，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省总工会今年将组织20,000人次在广州开展专项实训，全年培育约30条省级产业。

0: 浩瀚，哈素海的柔情和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的图腾仿佛啊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呢您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吧。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2: 早上好，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八点整，
2: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市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强调以责任落实倒逼工作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粤港澳大湾区跨江大桥狮子洋大桥迎来新突破，完成首套主锁安吊装。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创赛宣讲活动在京举行。大湾区大学举办校园开放日，计划招收本科生190人。2026年万江龙超第一胜景龙舟锦标赛开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市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